都讲啊，这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怎么形成的呢？一千年的总结，这个很可怕啊！尤其到世纪末，这个现象非常不好啊。一切众生啊，不单是我们自己，六道里面的众生，无量劫来，我们累积的习气，确确实实恶多善少啊。如果是善多恶少，我们就不会到人间来了。最低限度啊，你都在天上啊，或者是在四圣法界，这是必然之理啊。凡是在人道以下的，决定是恶多善少。那么，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教导我们啊，这些大圣大贤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师教的再好，也不可以违背国家的教育政策啊。所以国家护法功德就大了啊。我们称中国古代的君王啊，提起来都称得古圣先王啊，称帝王都称圣人。圣人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切离世因果，他懂得，他明白啊。啊，这种人称圣啊。他们制定的教育政策可以跟诸佛菩萨完全配合啊，我们讲弘护啊。佛菩萨这些圣贤人弘法，帝王护法，护法比弘法还要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些护法的人，佛菩萨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不能发挥，影响力不大了，他能教几个人？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世界，一定要圣贤的领导人来护持正法。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君王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一个不护持教学啊，正式列入国家政策的是汉武帝啊。汉武帝将孔孟的学说定为国家教育政策，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清朝末年，几乎2000年当中，历代的君王都遵守。
啊，虽然有改朝换代呀，这个教育政策永远没有变更。啊，所以儒家孔孟的学说变成中国教学的主流了。汉明帝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啊，由于佛教的教学跟孔孟教学是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孝道。啊，所以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被中国朝野普遍欢迎。啊，帝王亲自主持佛陀教育。啊，于是孔孟教学跟佛陀的教学在中国同时并行，佛教教学的效果超过了儒家。原因在哪里呢？儒家这个教育的时候是列在宰相下面的一个部啊，就教育部啊，啊，归宰相管呐。佛教教育归帝王亲自来掌管。啊，中国人嘛，尊敬皇帝总比尊敬宰相啊要殊胜得多嘛。啊，所以皇帝自己亲自主持推行的，这个效果超过了儒家教学。所以在中国谚语常讲啊，家家观世音，出户户弥陀佛。啊，这是帝王护法了。啊，儒跟佛教人什么呢？都是教人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叫你有智慧，有能力辨别真妄，啊，辨别邪正，辨别善恶，辨别是非利害，教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读的感应篇是道教的，啊，儒释道这三家的教学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啊，感应篇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吉凶祸福的标准。啊，我们今天念到这个地方做总结了。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善与恶就是前文所说的。啊，文字不算太多，啊，只有1700多字，容易受持，啊，要把它念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一想，与感应篇所讲的善恶标准相应不相应？如果是恶的，就不可以想，不可以说，不可以做。如果是善的，就应当去想，应当去说，应当去做。啊，现在世界乱了，满清推翻之后，民国成立了。非常不幸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教学的政策也给推翻了。啊，学习西方人，

民主自由开放，民主自由开放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可以胡作妄为，这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吗？那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个与我事我行我，不止三年了，满清推翻到现在也快到100年了，要算总账了。我这个年龄在童年的时候还沾到一点边，还有老人给我们讲孝悌忠信，还讲几句五伦八德，可是抗战以后啊，没人讲了。抗战以前还有一些老先生讲这些话，我们那时候念小学念中学，老师还常常讲，我们还听到一些，现在学校听不到了，家庭没有了，彻底的毁灭了。所以许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这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啊！能避免吗？有大祸临头。这个大祸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与我事我行我，就从这些来的。大灾难能不能避免？古人也说得好，完全看我们人心的转变。如果人心能够转恶为善，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如果继续不断去造恶，这个灾难不能避免。印光大师这是传说里面都讲他老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大势至菩萨最有智慧诸位提起菩萨都知道文殊菩萨表智慧而不知道大势至大师智代表的是绝顶聪明智慧怎么知道呢？他老人家提倡的一门深入，专修专弘一门选在的哪一门呢？念佛法门。他教人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绝顶聪明智慧简单明了，但道之如求取成佛之道这称为大师智诸位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头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佛中之王的左右手还能比别人差吗？那还能称佛中之王吗？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观音世智在一切诸菩萨之上佛是佛中之王。他们两位菩萨中之王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文殊普贤不能比呀。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求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位大士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助手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师啊，文殊普贤到那里去还是学生呢。必须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佛菩萨那个尊敬心呢，才能生得起来。敬仰之心，学习的心，才发得起来啊。才知道他们的教诲重要。而菩萨教的东西非常简单。越是简单，越是不可思议。越是深奥啊。能够普度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总结的这两句，苦口婆心，慈悲到了极处啊。母后何不勉而行之，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勉励自己努力去修行断恶修善，得好处得利益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断恶修善是不是太上他的利益呢？不是啊。是不是佛菩萨的好处？也不是啊。与哪个人都不相干呢？自己的好处啊。这些大圣大贤，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对于一切众生毫无所求。这才叫圣人。我们自己要常常读诵感应篇，我们有印的感应篇的简单的注解小册子小本大家可以方便随身携带。我过去在台湾勉励我们同学，每一天晚上要把感应篇念一遍，作为晚课。就是晚课要附加感应篇。念这个呢，认真反省、检点。我们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善法相应不相应？如果与善法相应，我们的善要保持不要失掉。如果与恶法相应，一定要改过自新，要忏悔呀这叫真修行修行决定不是把经文念一遍念给佛菩萨听那叫骗人。那个不是真修行。真修行呢，是对佛菩萨的教诲真的懂了，相信了，依教奉行这才是真正修行才能真正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天必降之福自己有充分的信心那么今天诸位有很多新来的同学新加坡这边有一位居士
101岁，年轻人，啊，101岁很年轻的，不老啊。啊，我们有个录像带会送给你们，你们都带回去看看。啊，为什么人家101岁还那么年轻？啊，他的身体体力、耳目聪明、反应敏捷，就跟30-40岁的人一样。啊，100岁没有生过病，什么原因呢？语善、事善、行善，他做到了。啊，他充满了信心呢，老天爷保佑我，他常常讲，老天爷保佑他。啊，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每一天还替穷苦的人服务。啊，天天到外头奔波。就是做到了，没有别的。他能做得到，每个人都能做到。他的本事，一生不见别人的过失，这他本事。他只看到别人的好处，他不看别人的过失。心地纯善。与别人相处，遇到障碍了，他总是回来想自己不好，我自己做得不好，为什么叫别人不欢喜？从来没有说别人不好，这就是他101岁啊还能保持30-40岁的身体，原因就在此地啊！古人常讲“幼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妄想、分别、执着，心里面专记一切众生不善，这种人很快就衰老了。心善、念善、行善，永远不老啊！我常讲啊，不但不老啊，他不病，这都是事实啊。后面怎么样？不死啊！人家死了到什么地方去？清清楚楚。死了是，他不念佛，到极乐世界，他升天了。有同学问我，像许哲这样的人呢，他升天升到哪一层天呢？我跟大家讲的是，最低限度他升斗率天。我怎么知道他升斗率天呢？知足，斗率天叫知足天。他样样知足，一丝毫贪求都没有，只知道为社会、为老人、病人、苦难的人服务，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种人升天决定升多少天？知足天呐！我们从他一生行仪上来观察了，来判断了。这个欲界六层天的时候，他到哪一层？比四王天、忉利天高多了。那么他到101岁才皈依三宝，才学佛。他在居士林皈依的，是天天念阿弥陀佛，他要求生极乐世界。这种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肯定啊上品上生。这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典型。
所以应当要勉励行持。这个感应篇我们到今天呢就讲圆满了。

明天呢，我们换一个讲题，我们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十善业道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圆满。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

0: 林相咒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刻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乙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暗差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福禄，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不用那个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

0: 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叫做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

0: 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那那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

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

和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早上好，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敬下恭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 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

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啊、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

0: 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 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一生修行得很好，

0: 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南法，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行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

0: 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说：“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说：“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这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

0: 王自在的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回要饭了。
3: 是。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

0: 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我也念佛。
1: 我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1: 腿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
1: 当真
3: 了，
1: 太当真了，
2: 搁那
1: 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

0: 那那个那个是多块钱的。他还走了，那里被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收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原上是谁人，谁人留个。这一发的人，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事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是姓。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0: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

纪，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

0: 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家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2: 啥
1: 的，
3: 老烧香。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3: 哦。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走。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正不好，以后得你收拾。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给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手不要
1: 指。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

0: 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的个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

0: 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

0: 也父母兄弟母亲隔阂一样。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

0: 个师兄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网络佛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道戒啊，互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毁，一则苦切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富有五种取他重物啊，也是同样啊患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五种就是五种不同的方式，五种不同方式呢，盗取他人贵重的财物。第一种苦窃取，苦窃啊是装成很痛苦啊，很可怜啊，那么很恳切的这种方式，那么去骗取别人的财物啊，这个骗取啊也是偷盗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手段啊去盗取别人的财物。所以这个苦窃取这些方面啊，在现成社会上也很多啊，装病的啊，装得很可怜的啊，让人家同情啊，那么把财物呢

就送给他了。那么上一次啊，跟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在我们现在呢，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附近有一个菜市场，每一次呢，到了菜市场去啊，总会看到一些断手断脚的。爬在地上用爬的，有的四肢呢被断掉了，在卖香，卖口香糖，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呢，都是用一种怜悯同情心，那么给他买东西。那么听说这些人呢，他是有个集团的，他是有个集团的。那么有这个集团，听说都是干坏事的，把人家那个小孩子呢，他把他拐跑了，把他那个四肢呢，断掉了，然后每一天呢，他都开车子，固定把这些人送到哪个定点，要他们去卖东西，送到哪个定点。那么到时间到了呢，这个车子呢再去接，一个一个再接回去，住一个地方。我听说有这么一个集团专门在干这种事情的那么在大陆上我是还没有碰到过。但是有碰到过其他方式的。有一次我到上海。台湾组团到大陆来旅游到上海那一次不是台湾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古晋敬宗协会的同修，他们组团招待我来参加那么到了上海晚上呢去参观那个上海滩。那这个上海滩呢，人很多，就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那么看起来就是很可怜的他这个很穷的，没有工作的，就跑来找我了。那我看到这个，他都讲得这么可怜了，就是身上就给他50块人民币有一张50块人民币就送给他了。后来呢，跟了十几个抱小孩子的，我说刚才只看到一个，现在怎么这么多一个一个出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骗人的那不是真的那真的可能都不会一下子怎么我的身边呢，怎么一下子陆陆续续的出现都是抱个小孩子的第二次来的是一个男的抱了一个小孩子的那个时候呢，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不过第一个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点数了。只是说看到他都讲到这么可怜，他都开得了口了，又向我这个出家人要了，那就给你吧。那想不到呢，他去通知他们的伙伴，一个一个来了，排队了。
这个有专门集团、啊、在干这个事情的、啊、有专门集团在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过去、啊、我听说有一个新闻、啊、是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啊、有一个小孩子被抱走了，失踪了啊、就警察局报案了，报失踪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啊、有一天呢，他母亲在那个行天宫、啊、台北市民权东路有个行天宫、啊、行天宫呢就是拜关公的、啊、拜关公的、啊、那边香火非常鼎盛、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呢就是请关公帮忙、啊啊、他也能 帮忙。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呢常常带我到行天宫去、啊、有一些病啊去吃那个香灰、啊、就是包一点香灰、啊、然后回家呢冲泡开水，不用吃药就好了。那么这个孩子的母亲呢，有一天呢就去行天宫上香了、啊、大概这个有感应了，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很面熟，但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啊、但小孩子看到他母亲呢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啊、后来他才想到呢，他失踪多年的小孩子啊，发现呢他这个小孩子已经变哑巴了啊，就是被拐跑之后啊给他弄变成哑巴啊，变成哑巴呢，然后再送到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啊，像这个庙啊，行天宫这个庙呢，他这个信众很多，香火很盛啊、送到那个地方啊，博取人家的同情，送他钱。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此地讲的苦窃取，苦窃取啊，装得很可怜啊，实际上呢啊，都不是真的啊，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轻慢取啊，这个轻慢呢、啊，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势力啊，比如说这个当官的啊，人家拜托他办事啊，他不理会他。啊、你红包没有送来 啊贿赂没有送来呢，我这个章就是不盖，你事情就不能办、啊、逼得别人呢不得不送红包、啊、那么送这个红包呢，那他不是心甘情愿送的，不得已的，不能不送，无可奈何的啊、这一类呢就属于轻慢取、啊、轻视怠慢、啊、不尊重人民、啊、轻视怠慢、啊、或者这个有在社会上、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啊、用他的势力威胁利诱、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这一类呢都属于轻慢取、啊、用他的势力。第三类呢，诈称他名字取、啊、就是用别人的名义来骗取他人的财物、啊、这个叫诈称。那么诈称、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我自己
年轻时候啊，亲身经历过的一桩事情。但这桩事情呢，引申的方面非常之多，啊，就是冒用别人的名义，啊，去骗取财物的，啊，这个在现前呢，社会上也很多，啊，在我们佛门呢也不例外。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去给人家化缘，啊，说他要盖庙，啊，要做什么做什么功德，啊，那个缘布啊到处化缘，那他到底是真的盖庙还是假的呢？啊，这个捐钱的人呐，啊，也不会去调查这个事情。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此有一些人呢，用这种方式去骗钱的，啊，或者呢，啊，他说他要印经，啊，过去在台湾也有听说过这么一桩事情，啊，但这个事情呢，我们，啊，也没有进一步去查证，啊，有听说过。啊，现在报纸上啊也登的很多印经的。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在提倡这个印经啊，那时候报纸还没有看到登广告要印经的。啊，后来这个印经流通啊很广，大概有一些人啊觉得说，哎，这个生意蛮好做的。啊，他就在报纸啊登广告啊，登了大大篇篇的，他也印什么经啊，欢迎捐献啊，啊，那捐了之后他有没有印呢？有印，啊，他怎么印呢？啊，他可不像我们，你说印一万就一万了，他可不是这样的啊。他是收了印一万本的钱，他印一千，啊，那他也印啦，啊，啊，不是没印啦，啊，但是另外九千本的钱呢，啊，就归他的啊，啊，这个也有这一类的啊。那么在最近啊，啊，也是。在佛学问答呢，我听到，啊，也有人利用我们敬老教授这个名义去化缘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啊，在佛学答问啊这个节目啊，都有做了说明。在电脑网络上也做了声明，啊，他绝对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替他去化缘，啊，绝对没这个事情。啊，他在讲经的当中呢，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一生这个做法。来提倡，来说明，啊，教我们效法祖师啊这个做法，啊，是劝大家呢自己去修，啊，你自己觉得呢，这是好事，那你自己可以去做，啊，是劝大家去修，啊，不是跟大家化缘，啊。更没有委托什么人啊，帮他去化缘，啊，但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另外还有人呢，这个跟老教授啊，这个照相合影啊，啊，还有呢，请老教授呢写墨宝啊送给他的，啊，他就拿这个呢，
啊，到处啊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这个在佛学答问呢，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啊，问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老教授的回答呢是，他写字送给他，啊，跟他照个相，啊，他并没有教他拿这个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你说他人家要求跟他照个相。刚好有那个机会，你不跟他照，那人家不说你这个价值很大嘛？啊，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呢、啊，他这个很恳切的啊，要求写个字，啊，刚好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啊，就写个字跟他结结缘，这个也是尝试。啊，这个只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结缘，啊，并不是说附托他什么事情、什么任务，那、这个要辨别清楚，啊，这个要辨别清楚。那么凡是呢，利用他人这种名义，那么取得这种名闻利养。这个都属于这个第三条啊，属于诈称他名字取啊，属于这一条。第四呢，四则呢，强夺取啊，这个强夺取呢，就强取豪夺了啊，用他的势力啊，这个。强硬的啊，夺取他人的财富。这个一般讲啊，啊用武力的，啊用武力的，啊用逼迫的，啊或者用他的势力，啊强取豪夺，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强夺取。五则受记取啊，那么这个受记取这一条呢啊，是接受别人委托啊，寄放财物，把别人呢寄放的财物呢，把它占为己有了。这一类呢，就叫受记取啊，这个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别人委托他，比如说委托他保管一些动产、不动产啊，这些财物啊，比如说呢，他这个金子啊，这个。寄放他这个地方啊，他是寄放的啊，但是到最后呢，就被他盗取了啊，他不还了啊，盗取这一类呢，属于受记取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很多啊，这个受记取在现前社会上啊，也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啊，除了就是委托这个寄人财物啊，那么另外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啊，这个其他方式呢啊，有类似的啊，就是在台湾过去啊啊，在民间很流行这个互助会
啊，这个互助会啊，常常呢被倒会了，啊，倒了呢，你就哦钱借给人家呢，就你就要不回来了啊。啊，这个互助会呢，现在可能还有，啊，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啊，比如说十个人呐，啊，我们有一个会所啊，会所呢，他这个要用钱啊，那么他是不到这个银行去借钱啊，因为银行借钱呢，这个事情啊，啊是很麻烦的啊，你要有这个实物的啊，让他抵押。啊，他才肯把这个钱借给你，啊，而且还要算利息。所以一般呢，啊，民间呢，啊，这个有缺钱用啊，都是透过这种互助会的方式。啊，那么当会所的人呢，他要负责呢去开标，标会，啊，时间到了一个月标一次啊，开标。啊，他去召集这些会员，啊，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会呢是一万块钱的，啊，一个月一万块，啊，就是一个人一万块，那么他找十个人呢就十万块，啊，如果大概他缺钱呢，他缺十万块，他就找十个人。找十个人呢，就是一个人，啊，第一个月呢付一万块，啊，那么第一个月付这个一万块呢是没有利息的啊，这个月是借给会所的。那么到第二个月呢，啊，就是按照几个会员啊，比如说十个人呢，啊，分作十个月啊，十个月呢，啊，下个月呢就开标了，啊，那么会员呢，你要用钱，那么你就要付利息了，那么这个标的这个利息越高的人，他得标，啊，比如说这个会是一万块的，那么大家写一个字条啊，卷起来，一个写一千块的，啊，一个写九百，啊，一个写八百。那这个打开之后呢，谁得标呢？那个一千块的得标嘛。那么一千块得标这个人，这个月呢，大家钱收起来就给他了啊。那收多少呢？一个人收九千块，啊，一个人收九千块，啊，但是这个会所呢，他一定要付一万块的啊，因为他没有利息的，啊，他十万块第一个月拿去了啊，但第二个月呢，他要再付一万块出来，就是还了啊，就是十个月分摊，但是他要还一万块，因为他没有利息嘛，啊，那么会员呢，他们有利息的，啊，没有得标的人，他就付钱了，啊，付钱呢他赚利息，等于钱借给人家用啊，赚利息，啊，那么这个民间啊互助会这种方式，那这个互助会呢，啊，常常啊被倒会了，啊，倒会呢就是那个不是会所倒了，就是会员倒了啊！会员倒了，那个会所呢赔不起，那他就跟着倒。啊，我们家呢，我母亲就被人家倒了好几个啊，倒到最后自己也不行了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受记取啊，属于这个范围了。啊，那有的人他真的是周转不灵啊，他不是恶性的。倒闭，啊，有的人他是恶意的，他故意要倒闭的，
啊，恶性倒闭的啊，这个也有啊。恶性倒闭的呢，就换了偷盗戒啊。如果不是恶性的呢，那还是有一些罪过啊，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但是你故意呢要去倒人家的啊，要去算计人家的啊，这个就是盗了啊。所以这个。还有这个五种啊，其他重物啊，这个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重物者若五钱，若值五钱物，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再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重物啊？五钱就是重物了啊。如果这个。这个东西啊，价值五钱的这个物品偷盗啊，就犯不可悔。好，我们看这个铅，此正是五钱以上，皆名为重物也。不论何物，但使本处价值八分银子，取离处时。即犯不可悔罪。啊，这个是讲这段经文啊，是给我们再解释五钱以上啊，都名为重物啊，贵重的物品，值五钱啊，不论何物，不管什么东西。啊，只要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啊，但使本处价值八分银子啊，这个本处啊就是当时当地啊，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啊，明末清初啊，那个时候呢价值是八分银子。啊，这个我们啊可以在啊考证啊，这个当时八分银子啊，大概呢，我们现钱呢啊值多少钱？这个当然啊啊，你要算到跟这个经上讲的呢啊，这个完全百分之百的，这个我看也。没把握啊，大概只能算一个大概啊。因此，这个五钱的说法呢，啊，有多种说法。那么，这个判定这个劫罪啊，啊，这个也很难呐 啊拿捏到一个非常准确的啊，所以这一条呢是比较细的。啊，比较细啊，因此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个道戒啊，这个戒相啊，啊，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在受这一条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啊，道戒这一条呢，他都没什么把握啊。但是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啊，值五钱。啊，值五钱，啊，那么我们总是呢，啊，大概呢，宁愿给他多算一点，啊，不要少算，啊，多算一点呢，啊，我们没有超过，啊，这个不犯这个不可悔，啊，如果少算了，常常犯了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五钱呐，如果折合现在的这个价钱呢，我们可以，啊，多定高一点，啊，这样就比较保险了。啊，比如说昨天跟大家讲的啊，这个大概人民币300啊，那我们定这样啊，这个就比较。

保险一点啊，或者你要价钱呢再定更低一点啊，大概250那是最好的啊。你偷盗啊，不要偷超过250啊，就不会犯不可悔了啊。定的越低越好啊，如果定到200那就再好不过了啊。啊，你不要给他定个3000、5000、10万、8万的，他常常犯的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以为我没有犯不可悔罪啊，所以宁愿呢，这个定个低一点啊，啊标准提高一点啊，这样啊，我们持这个戒啊，就比较有把握。那么取离本处就是你夺取啊，离就是把它移动了，离开它原来这个放这个财物的原地啊，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啊，这是讲你偷盗呢，要偷到多少价值的就犯不可悔啊，就是5000啊。那我们现在呢？啊，暂定人民币200，你就犯了不可悔了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经文：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以取离本处，值5000则犯不可悔。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未具六缘啊，得方便罪啊，这个可悔罪啊。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啊，在签里面有注解啊，五宝即五金啊。这个五金呢，不是我们现在那个五金行啊，这个五金呢，它讲的是比较贵重的啊，就是所谓金银铜铁锡也，四则象也，以金银等作诸器具，名为四宝。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故云生相，金银宝物。为一则生金银宝物，二则相金银宝物也。或云七宝，准力可知。啊，这个五金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所谓金银铜铁锡也。这个称为五宝。这个四啊，这个经文讲若是五宝啊，这个签给我们解释四这个字，相似这个四。啊，似就是像的意思，啊，相像，啊，很像，似啊，这个似的意思。那么似就是以金银等作诸器具，名为四宝。啊，就是金银，你把它打造成各种器具，像现在这个银楼啊。这个卖珠宝的啊，珠宝店的啊，他把这个金银啊这些都打造成器具了。那么打造成器具呢，它就叫做四宝啊，相似的是四宝。那么未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

啊，这个未成器啊，就是这个金银呢，它才挖出来了啊，但是它还没有啊做成呢，

手环的、耳环的，啊，各种器具，啊，那当然呢，啊，也可以做一尊佛像，啊，啊，2005年我到纽约去啊，这个香港有一个居士啊，他在纽约呢，那个唐人街啊，他开了两家珠宝店。啊，他带我去参观啊，参观他们珠宝店。啊，他问我说：“悟道法师，你要什么啊？”我给他讲：“我要一尊地藏菩萨。”啊，他就用那个金呢、啊，啊，去给我装一尊小尊的地藏菩萨啊。啊，送一尊金的地藏菩萨给我啊，他这个是可以做成佛像的。因为我看他们那个店大部分都是一般这种首饰啦、啊、那打造各种器具的非常多、啊、那么他的这个在香港、啊、有这个加工的门市部、啊、那工厂、啊、在广东这个番禺，他这个金银珠宝啊，他好像是祖传的啊，他父亲啊，祖父辈的都是经营这些，所以我去看了、啊，这些都是四宝，啊，他已经做成器具的，啊，四宝。那么若未曾弃珠金银的啊，名为生宝，就是这个，比如说金啊、银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啊，这个采花，这个开采出来之后啊，它还没有。做成各种器具，啊，一般呢、啊，啊，像这个金条啦、金块啦，啊，银条、银块的，啊，它是一块一块、一条一条，那还没有做成各种器具，啊，那个叫生宝，啊，啊，过去这个悟弘法师啊，出家，啊，要出家的时候呢。啊，捐了不少钱，啊，除了捐了这个2000万台币啊，啊，给道场啊，啊，那么另外呢，啊，他的捐了他母亲留下来的，啊，很多金条啊，很重的，啊，他都捐给我们敬老教授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敬老教授啊，在景美银行啊，开个保险箱啊，啊，他那个保险箱呢，银行有给人家租那个保险箱的，啊，那么师父就，他每次银行就要跟他去，啊，啊去呢，就是开保险箱啊，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这些。这个金子放在哪里啊？啊，放了很多金条。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王警官啊，在提倡这个《了凡四训》有声书啊。啊，那个时候说台湾有灾难啊，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他在国外啊，就打电话、啊、叫把那些生像啊，那些金条啊，通通卖了啊，去做那个《了凡四训》有声书的录音带啊。啊，那么王警官呢，我跟他讲了啊，他就真的去找一个居士啊，在开这个珠宝店的啊，卖得比较好的价钱啊，通通布施了。所以这个一类的啊，像这个条状的啊，这个属于生相啊。所以我们在沙弥利仪看到的啊，这个生相金银宝物啊，就是沙弥戒呢有一条戒呢，不能去手不能去抓这个金银宝物的啊，这个手都不能去碰的。有这么一条戒

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为一则生金银宝物，二则象金银宝物啊，或银七宝，准利可知啊。或银七宝就是我们一般经上讲的啊，车骑马脑啊这一类的。那么这段经文啊，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若居士呢知他有五宝。啊，若是无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啊，因为他这个畏惧六缘呐，他是得方便罪。啊，得方便罪。啊，以偷心选择，啊，偷心呐，就是有偷盗的心。啊，选择呢，他想要的那个东西，啊，他在那边选择，在那边动，啊，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那边呢，啊，这个摸一摸，动一动，但是呢，比如说这个金子，啊，这个金块啊，在这个地方啊，摸一摸，动一动，还是放回原处，他没有拿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未离处啊，没有。离开他那个原处啊，还是他那个原处。那么这个犯可悔罪啊，因为有这个偷盗的心了啊，有偷心啊，有偷心。那么这个是得方便罪，但是他没有具足这个六个因缘，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若选择已啊，选择已就选定了啊，他要哪一件了？取离本处，执五前者，犯不可悔。啊，那么这个签给我们讲了，已具六缘，便是戒体。啊，这个已经具足啊六种因缘。啊，他这个选择好了啊，已经给他拿走了，取离本处就拿走了。啊，只要他那个东西一离开啊，拿走了，啊，那就犯了不可悔了，啊，就失掉戒体了，啊，不论受用与不受用，啊，这个不论受用与不受用了，就是你只要把它离开本处了，啊，拿走了，那不管呢，你有没有用到这个东西，啊，你只要一动一动啊。一拿走，啊，你用偷心去拿走，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不管你有没有再拿去卖钱自己去用啊，或者没有卖钱啊，有没有受用啊？只要呢，这个行为已经成为事实了啊，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因为已经具足六缘。我们再看这个补啊，弘一大师的补释，大力分别为地处、上处、虚空处、城处、车处、船处、水处、田地生幌处、身上处、关税处、共齐处、无足处、二足处、四足处、多足处，此节属地处。大力云：如人有五宝，若是五宝在地啊，这个弘一大师呢，这个补充解释啊，那么他是以这个四分力啊，再做一个补充解释。那么四分力呢，讲的这个处啊，讲这个处啊，处就是处所，讲的就比较详细了啊，讲的。这么多地方啊，讲了这么多地方啊，那么这些呢地方啊都是处所啊，都是处所啊，所以此节属地处啊。他讲这个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未离处啊，或离本处啊，这个处就是属于大力讲的地处啊，是属于地处啊，地处就是他这个

财务呢，它的地点，它的地点，它存放的一个地点，是属于地处，那么这个除了地处以外呢，那下面还有这么多的处所，这是讲得很细了，上处、虚空处，尘处、车处。船处水处田地生黄处虚空处呢是悬空的悬空的，所以这个处它大力呢讲得很详细悬空的，比如说它掉在那个地方的悬空的乘处你乘车处像我们去坐飞机啦坐船啦那个等候的地方的乘处那你上了车呢就车处在车上或者放在车上比如说车上这个不是有那个放那个东西那个行李柜吗你现在上飞机、上船、上车都有一个行李柜那个就叫车处船也有船处那么水处呢，就在水里面的这个金银珠宝是在水，是水里面的，不是在地面上的田地生黄处在田野。或者呢，生黄就是生的辽黄，这个地方身上处呢，就是他带在身上的，他这个金银珠宝他带在他身上他放在口袋，或者呢，他当装饰品带在身上的，或者在关税处这个关税处就是政府官员办事处。在这个我们一般讲海关这个处所现在这个旅游很发达我们在海关常常很多这个物品这个停放在这个海关的地方关税的地方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呢，香港有一个居士呢送了一批佛像给图书馆到了台湾海关被扣了说我们这个要卖钱的要赚钱的要交税金的后来呢好像也我们付了一些税金呢才把那个佛像取出来其实我们并没有卖钱那么他停放那个地方那个叫关税处供其处那么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到哪一个处所放在哪一个处所大家呢约定的一个处所无足处二足处四足处多足处这个就有待查佛学大辞典或者三藏法术这个我们详细要了解可以来查这个资料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呢是很多个地方就是这个金银珠宝它存放的一个处所那么此节属地处此节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属于地处一个地点在地上的那不是在身上也不是在水里这个属于地处所以大力云如人有五宝若是五宝在地在这个地上地处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呢也有一段注解我们也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
生相君。

银宝物一说，生金是天然的金银宝物，如黄金是天然的黄色，不假人工制成。啊，这是一个说法啊，一种说法。啊，生金是天然的金银宝物，啊，就好像这个黄金呢，它天然的就是一个黄色的，啊，它不需要经过人工啊去制造，啊，它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啊。象金呢是白银，以石黄煮染，令色似黄金，即名象金，啊，就是。白银呢，再去加工，啊，我们现在讲啊，加工，啊，那么就，啊，会变成啊，它的颜色呢，跟黄金一样，啊，即名象金，啊，又叫镀金，啊，现在讲镀金呢，大家比较常听说过，啊，电镀的，啊，那么这个电镀的镀金呢，做这个。一般这种不是真金的啊，现在一般讲 K 金的啊，这个做起来也非常漂亮的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过去讲经也常常提到啊，以前在大腊时一个居士啊，很早年了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叫陈大川啊，陈大川居士。他现在退休了，那么他就是专门经营这个镀金的，啊，做这个镀金的，啊，他的工厂啊在杭州萧山啊，已经开了大概有二十几年了，啊，他可以说是很早期到大陆来的台商啊，工人大概也有七八百人。那么在早在十几年前啊，他就去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啊，他就邀请我啊，说到他们这个萧山这个工厂啊有个佛堂啊，说那个佛堂啊可以供养我在那边修行啊，我一直也没机会去啊，后来好像在这个03年还是02年啊，我忘记了，好几年了啊，萧山有一个寺院啊请我去啊，这个请我去啊，那我就跟他联络了啊，我说啊，你以前啊找我去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去啊，现在刚好有个机会去啊，顺便去参观你那个工厂啊，所以他那个工厂啊也蛮有规模的啊，警卫森严啊，那里面啊这个员工很多啊，有个小佛堂啊。那么他做的这个镀金啊是形形色色的，很漂亮的啊，专门做外销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非常好啊，生意非常好。这是一种啊，二说呢啊，用金银做成的各种器具，名象金或四宝，如金杯、银杯及各种 K 金制品，未做成器物之金银等，称为生金，也叫生宝。啊，供其处互相约定在某时某地，啊，偷盗财物之位也。这个是第二种说法啊，就是金银做成各种器具啊，啊，这个名称呢、啊，就称为象金啊，这个好象的象啊，象金啊，或称为四宝啊，就是我们这个经文讲的若四五宝啊，这就是已经把这个金银啊做成各种器具了。啊，那么还没有做成器物呢，就称为生金，啊，叫生

0: 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这段经文是偷盗这个金银珠宝这一类的财物，那么这个价值呢，都是定在五钱价值都是五钱只是呢，它的物品不一样价值是一样的。这个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就换了不可悔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面，卷中第118面，请看经文：涉世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我们先看这个段啊。涉世与时，这一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恶毒鬼王啊，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专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主命鬼王。这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用现在话的是，就是他的职务啊。这个业缘呀，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啊，是专门管阎浮人命啊。这个人要出生啊，要投胎啊，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五戒主持。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了啊，排斥开了。那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啊，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

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啊，讲过去是讲现在是也讲未来是啊，未来是是讲死后啊，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啊。所以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你将来再的人生，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胜，过幸，过得更幸福啊！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你明了之后啊，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啊！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啊，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啊，没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他生欢喜心啊。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他生嗔恚心啊。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啊，六道凡啊，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啊。实在是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啊，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啊，在日常修养当中啊，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

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啊。那么在学佛的禅定当中常常看到，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呢，政府里面组织一样啊，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我们现代人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如果深入一层，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思想，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的。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我们与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他们的说法，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到很舒适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到很不自在，感觉到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啊。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些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

身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呢，并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这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我们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也没完，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是这两句话是真理啊！这两句话在佛法里面可以说是诸法实相啊，真实相啊，一切物质的生灭在佛法讲是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生，缘散的时候不灭，物相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确定是事实，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如果与神的接触，如果与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那么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啊！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胜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所以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呐，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摄政，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

说明吗？啊，家里面生了小孩了，啊，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啊。后继有人了，啊，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啊，啊，这后继有人了，所以无不欢喜，啊，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啊，啊，应当懂得做善事啊，才能够赠以你这一家的光辉啊。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啊，啊，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啊，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啊，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啊，母子平安，啊，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啊！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啊，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了。或以身下身无杀害，驱逐先为共结禅母，就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故要循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家里面生小孩了，啊，举行庆祝，啊，这一庆祝呢，就杀生了。啊，诸位想想，杀生给这些众生结下冤仇啊！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啊。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叫大杀其身的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人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啊！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先为供养产母，那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

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呢？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太礼数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啊，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恶杀，决定不能杀生，光举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到货了啊，到货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药灌输啊，现在所谓举行啊舞会啊，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啊，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安乐啊。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嗔恨呢不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啊！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啊！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徒弟善心的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于是心虚。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

现代所谓医学发达啊，生产危险度啊比过去啊轻了。那么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啊，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的些鬼的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啊，他们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啊，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啊，这些卧鬼就特别多。卧鬼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啊，说实实在的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给你过去生中啊必定有关系啊。可是这些卧鬼也有人管辖他了啊，这是鬼王管他了，管辖他了。啊，徒弟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算是个护法神啊，他是来保护我们的啊，护卫这个地方的。是我早令设置徒弟灵起护护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鬼王早就啊命令这些徒弟啊，灵起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啊，保护啊母子平安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获设伏大诸土地啊，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啊要答谢鬼神诱惑 啊怎么样答谢呢？修善，这是答谢。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这个不是。

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这个小字倒数第二行，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玄酒，那就是水呀，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用素食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了，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谚语里头常讲啊，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没有这个道理。那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它是作乱的。他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啊，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附体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时民众之人不落恶道，
何况自修善根，增我甚力。主命鬼王也很慈悲呀、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卧毒鬼王也慈悲呀、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努力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之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做善是做恶，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卧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住眷属，迎接亡人，另落卧道。何况本造卧者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啊，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他一天一天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
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这个念作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恶道鬼神呢不敢接近。啊，那么作念的人少了，作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恶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乘虚而入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做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不一样啊。

凡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祝福，这一桩善事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的。这个亡者顺顺利地往生，得到佛接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他叫救命啊，缘好，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说要命，说命，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就遇缘殊胜，张善和运气不错，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牛如是，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
才有生命。他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的什么样的身形？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切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迷无知。

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个时候相当麻烦，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啊，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我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啊，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啊，他有一口气在，啊，他还会呼吸，啊，但是人事不行。啊，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啊，每一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啊，这种人可怜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啊，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呢？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啊，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归神，悉皆退散。啊，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呢？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啊，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啊，想尽方法就夺财产，
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啊，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嘛。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分分利益你自己的，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真正靠得住的自己，趁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了。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这是离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临近中学会是修大供养，每一天有两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12个小时念佛，
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李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供养，建弥陀村呢，收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他居住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孟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啊。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啊，结了善缘啊，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啊。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其次爱与利行同事啊，舍财修福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啊！有财要懂得施啊。

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居士林，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了，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这个念佛堂开办了，现在林务员居士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也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是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是无为呀，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的。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啊，讲不明白，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

体会得到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啊，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地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这现前佛家常讲花报啊，将来是果报，果报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供养要懂得啊，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了 啊！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明了机会，能够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专读尊经，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啊，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你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啊，心清净呢，生智慧啊，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几种方法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无事善缘能令亡者立住卧道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1/6啊。

王者只得七分之一，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之昏昧，不行人事，决定多的。但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啊，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他不行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那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了。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可以深山善道。那么临终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啊，也只退避。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呢，没完没了啊！啊，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有一些人啊，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回报甚至于陷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你有一念报复的心理，这个结结得更牢了，这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没完没了 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了啊，这笔账消了啊，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想啊，事情就没有了，不给任何人结怨仇啊。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啊。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我观如是辈人，除无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或多恶趣的寻迹解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得，何况是大善。关键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智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临命终的时候神智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注意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我们要想想住，临终之人呢、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凡是临终神智清醒的人，即使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啊。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啊。你说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他没有感觉到那是恶业。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啊。这是我们细心观察、面面观察到啊。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常常想害人啊，夺取别人的财物啊，净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啊，一生仗势欺人啊。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了，这样躺在床上啊，十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啊。所以修善就非常

一转，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的理论上的依据。人在临终的时候，

甚至于反对佛的啊，回谤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种善根啊，而且要劝导他。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不相信啊，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一菩萨名，一佛名，这个时候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大乘经典一句一偈，这个一句一偈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心境界现前啊，你要是给他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概都不要理他啊，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这个罪没有法子啊！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火身，这个罪太重了啊！他说除无间杀害之罪。”鬼王帮不上忙啊，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如果神志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啊。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啊，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呀，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啊，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啊，不可以轻视啊，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啊，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啊，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啊。那像这个前面讲的家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渡他最高最高的，能渡他到桃李天啊，他不能往生了，不能出三界啊，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啊，劝他真正相信，真。

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所以这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祸度恶趣的啊，堕畜生、堕恶鬼、堕小地狱的。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循迹现出啊，所以是时间很短的啊，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佛号功德啊，不可思议。请看下文。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住众生。这是佛对主命鬼王的赞叹。大慈跟佛大慈悲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啊，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那么在这个这一道里面，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啊，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 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的。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啊，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了。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了啊，坚定他们的信念啊，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啊，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啊。啊，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呀。啊，请看经文，鬼王不复言。

愿不有虑，我彼是心，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古王菩萨实现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他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顾虑愿不忧虑我彼是心这个彼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净行受念念拥护阎浮众生他现这个身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个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安乐但愿度众生于生死时信受魔语无不解脱或大利益那么这是主命归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鬼王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真正明白了再生之后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全心全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多三恶道这个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多好第一段世己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借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愿人生死死时慎无杀害应修善缘要紧的决定不是迷信第二段引大觉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出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

这是临终念佛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的啊，慈悲心就是能舍啊，欢喜布施供养。佛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一段开示话，虽然只有两句，很要紧。故云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致命福。这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啊，祭祀先人，祭祀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祭祀先人的，祭祀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的啊。所以这个罪业，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哎，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只一分，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们也叫你杀了，哎，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要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存亡都不利，啊，莲池大师也是再来人啊，啊，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上如来法本啊，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啊，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主命者啊，这个主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啊。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啊，是大事，慈悲念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事啊。他并不是真的是鬼呀，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看菩萨示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啊，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青莲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啊，从当中他说了个故事啊，他是习僧公说法虎丘啊，这是道生法师啊，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啊，
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啊，这个僧公说法万石点头啊，啊，大家都会去看看这些古籍。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啊，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啊，这个僧公就跟他讲了：“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啊，僧公劝这个鬼呀，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做鬼精进五百秋啊，就说明他做鬼呀，现在做了五百年了，是也无烦恼也无愁啊。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就圣公劝我为人去，就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啊，他也开悟了。所以主命归往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归往啊，大归往啊，古人生死这个大事啊，这是个菩萨化身来的，不是鬼。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计。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主命大鬼王将来以后啊，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啊，在修六度法了，在行菩萨道啊，啊，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行啊，这个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节，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戒名安罗，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计。那么这是

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贵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喜阎界。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乐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世那个时代非常美好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娑婆是梵语，意思是看人，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就堪忍世界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净住，我们看到净住两个词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而寿命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贵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发生大事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过去历劫以来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如果在佛法里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那就度不了纵然跟众生界的恶缘也行你像这个主命贵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都是恶道嘛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里面来事先同类生去劝导他们回头劝导他们
断。

我修善啊，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啊，也明了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虽然在原则上讲，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与一些众生最殊胜的是借法缘。法缘里面呢，不带烦恼。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啊，谚语里所谓乐极生悲呀，这个爱到极处啊，就生成恨了。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的，恨很难变成爱，可爱变成恨呢，很容易。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清净的缘。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事上善恶遇到了，总是免不了啊，要接触啊，要往来啊，这就戒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身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我们净宗呢，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净业的果报啊，多半是在色界天。因为欲界天呢，都还有染着。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这是不能往生呢，也多生天界，所以这个道理呀、要懂，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
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能戒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这个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快速真正是捷径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应当自己要问一问，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一生的人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觉悟了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你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的，为什么？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这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这个重要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定位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定位在念佛堂临终修行一切万缘放下死心塌地
持名号啊，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啊，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临终，认真发心啊，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啊。寺院住持啊，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的。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与法相违背啊，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啊，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于是在这个高位置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呢，真修行，服务是修行啊，与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啊，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终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呢，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终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啊，也可以说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啊，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啊，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舍己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

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尘不染，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我们看禅宗慧能大师在华美，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啊，厨房里面劈柴舂米，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没有啊，不但没有啊，成熟自己的功夫啊。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他修禅定舂米是修禅定，砍破劈柴是修禅定。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能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离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问题你会不会学？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给他一个警告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对自己就有损害。如果与法相应，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的修持都是成就。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的？相应的法法皆是啊。宗门大德常说，足有逢源，头头是道，那是真正的成就啊。那么由此说来，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觉迷。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一念好恶就迷了，才起心动念就迷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过也。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呀，天天在提升自己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从回向提升到圣地，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呢。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的，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所以这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一定要懂得种善因要得善果这个善跟恶一念为众生是善，一念为自己决定是恶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怎样把我私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你功夫才能得力再看底下经文132年，地藏是大鬼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叫做地藏菩萨告诉他是大鬼王，就是指主命鬼王，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即也。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他这个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注解后面就是这段注解幕后这个念好，又复应之，一切。

也皆是浮尘住幻化相，当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称相，其

句话啊，来做个总结，写得好啊，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那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啊，造的业会更重啊！啊，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啊，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啊，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啊！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大家都来供养啊！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迷惑众生啊，所以真人不露相。录像决定不是真人啊！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哎，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啊？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再看底下这一篇，称佛名号品第九。这一篇经，这个深夜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啊！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啊，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了，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菩萨了，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地区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啊，他这里

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啊，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虽然这个世界已经乱了，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的，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多半的意识足，他心就安了。我现在人心惶惶，我们就明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道理在此地。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不但想

既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说不知道，理都不理你。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是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啊，很少听说啊。现在到处都是。世风日下，速度之快太可怕了。今天什么社会啊，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呢。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他们讲的波，思想波，事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的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集中为德，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啊，所谓是不离谱啊，它的起伏啊在这个水平的附近啊。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了，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什么是邪思？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啊，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就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啊，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啊。这个一般讲的是躁动的现象，浮躁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思想波造成的。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所以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的，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无我了，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这样不至于有大的过失佛说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呢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
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感受？啊，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趁你这个私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啊。啊，你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冒充法师吗？不是师在冒充师吗？人家称你一生，自己就造一次罪业啊；称你两生，就造两次罪业啊。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难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堕地狱啊？现在做地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啊，造无逆十恶业的人少啊，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啊，那就免不了要堕落啊。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是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啊，要为未来众生的严立一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演是表演的，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那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证事实，唯当诉说。地藏菩萨向佛陈白，佛不但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于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啊，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啊，为
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这个国王，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忤逆食物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诲，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的。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道场这个建立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真诚清净慈悲，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都是不可思议功德。听众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预期个个都能成就，个个都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听众之中啊，必定有几个有缘人嘛，进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无量功德。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呢，苦是果。因果度救。一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这是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今正是时，现在正是时候，未当诉说啊，快讲啊！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啊！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啊！现在正是时候啊！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界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说完这部经之后，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算是最后一教了。无极涅槃，涅槃是梵语。因

作灭度。四谛里头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玄奘大师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得无不备成缘，功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这个叫圆了。照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出家人一死了，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这个观念呢错误。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代名词。那么这个地方说无界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了。这是示现离开这个世间，八相成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取这个意思。圆净了，佛就不再注视，注视没有意义了。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了，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了。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当然要离开嘛。是如早比是愿的，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尊师。

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不能失掉啊。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部经上显示的精神。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诸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面这个两条切句，你看看与地藏经末后的五品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完全相应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所以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

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如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啊，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清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此法甚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啊，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啊，这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啊。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的，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言？由此称名之法了，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哎，这个讲得好啊，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此尊矣。啊，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啊，继续佛的愿望啊，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啊，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啊，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啊，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啊，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啊，催他赶快说啊。那么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啊，说的意思很深啊。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世尊佛的名号，这个世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啊，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实啊，越说越远。请看经文，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啊，这最近的也不近了。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啊，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胜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

信得过吗？啊，业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福如是呢？啊，很令人怀疑啊。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地藏菩萨没说错，我们看经文看错了，我们听话听错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啊，说一个字必定就包含另外两个闻思修，何以知道呢？如果没有思修，怎么能战胜恭敬呢？啊，恭敬就是思修啊！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啊，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塑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的，那形式是假的，那个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啊，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呢，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就是叫一念觉啊，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我佛号无边身如来，清莲大师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你对于佛号要清楚，要理解。你不清楚、不理解，怎么相信？什么叫无边身？这小注里面讲啊，三身皆有此意。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化身就是自信，化身没有形象啊，化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

这是无边身的。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所以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相，十报土这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应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槃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何以说世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复播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重啊！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你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绝不在形式，形式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般若人给他们看的，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

些动作，这些表现，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

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尤其是这个寺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之处，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他没有寺他为什么到了去了啊，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啊，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啊，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啊，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啊，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啊，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啊，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啊，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啊！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啊，戒引广大的众生啊，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啊，念念是念一切罪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错了，完全错了啊！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啊，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这个对他救助 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啊，才是真实的功德啊。那么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战时所谓是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啊，供养赞叹啊，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已经入境界了，他才肯这样做啊，造佛像。现在造佛像容易，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那现在人家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啊，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诸位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这些石窟，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换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可是难的难在

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的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啊！啊，简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啊！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的，推荐给别人的，这是赞叹呢。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的，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是七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你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了，就没有怀疑了。那么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那个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曲解了佛经。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洁意趣，你看这四个字多重要要正确的理解，要深洁，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再看第二层，又与过去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止情，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恒河沙劫，远了啊！所以他这个注解开端是恒河沙劫交情更多一点，跟前面比较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更多更长宝性如来在此地也有简单的解释莲花面经说，诸佛如来是众生宝啊。那么下面有宝有七种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

这个信呢，是讲这个比喻法身，这小注里都有，诸位看看就晓得了。啊，比喻法身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四德，啊，常乐我净叫四净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你一设了自性了。这四个都没有啊，就迷失了啊！如果你觉悟了啊，你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间接行为与自性相应，这个四德就现起啊，确实有常，常是不生。不灭啊，在佛法里面常讲的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啊。啊，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是有量的无量，它是真的无量啊，净是清净无染。圆净两边都不离，我是自在，是主宰啊！什么主宰呢？宇宙的主宰啊，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啊！这个乐是真乐，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啊，所以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宝性如来是谁呢？是自己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啊，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啊，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啊，宝性如来念这一尊佛的名号，所以一念相应啊，与自性的性德相应啊，所以下面说了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之情，这是讲时间之短啊，行事功德不可思议啊，法行归一啊，归一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归是回头，真的回头了。一是依靠啊，依什么？依宝性如来啊，就是依自信的信德啊，这个意念相应的。下面是将他获得的利益，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无上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经上讲无央宿劫，原因就是退转。实在讲，进得少啊，退得多啊。诸位要细细想一想，你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

闻佛法的机缘更少，你不得人生不闻佛法就退转了。不止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止啊。啊，你比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了，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决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很冷静老老实实想一想，不要想过去事，就想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慢相应，就是三恶道。与无戒十善相应，这人天啊，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无戒十善相应，有几多念头与贪嗔痴十恶业相应，这不就清楚了啊？业落到恶道啊，这个经上讲的地狱里面就是无数劫，你看看在人间短短几十年啊，闻佛法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劫，你才知道这个退转幅度太大了。无数劫那个苦报报完之后再得人生，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所以佛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是真的不是假的，真难。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央速解啊！无央速解，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证得初住菩萨的这个果位，要经历无量速劫啊！从初住菩萨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通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啊，前面那个数字没有法子确定。到年初住就好比你上学了，你念一年级了，可以预定呢，你多少年可以毕业了，入学了，这个数字靠得住啊！啊，就平常讲成佛要三大圣奇迹，诸位要知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啊，是对一真法界。初住菩萨到究竟佛果啊，这个里面经历五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这四十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这三大阿僧祇劫难呐，太难太难。可是你一念皈依，这皈依是真的皈依，不是形式啊！这个皈依是以宝性如来，是皈依自性啊！宝性如来是自性三宝啊！啊，真正皈依自性三宝，这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呢？你念念称性，念念称性啊，那当然不退转。这什么人才能做到？初住菩萨了。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大乘起信论》是初住菩萨境界，《金刚经》也是初住菩萨境界。

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了。啊，皈依自性三宝，照《金刚经》的那个标准上来看，立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正皈依了。四相还有的话，没有皈依啊！啊，你没有回头啊，也没有依靠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的。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啊。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

说是色缘色，色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完全看众生的喜爱，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列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得果，我们能相信吗？所以关键呢，还是在这里稳。注重在这个稳，稳是佛名，立于耳根，这八个字重要了。稳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乘南无佛皆一乘佛道，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就会现前，文明解义也，不是不解义，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呢，他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生活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了，他就证果了，对于世间欲尘他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所以他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道理在这个地方，立于耳根
就是他记在心上。

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也做得好，在139面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于天啊，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恶浊粗鄙无尘啊。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啊。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一空处机甲，全是天身，一度十生著欲之真啊。这个就一听呢就开悟了啊，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啊，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啊。欲界天还是有五欲六尘的，不过比人间淡了啊。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啊。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脸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凡。所以这个千凡呢也不是真的指一千次啊，不要落实表法的啊。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啊。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如啊，啊，如果不能悟如，这个利益了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如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啊，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其如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成念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成念啊，这是专智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啊，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这个数字很大很大。如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比如佛说法的

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离世圆融啊，闻令世间一切无外。种辩才都赤佛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是自好啊。那么这是赤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历名号。这个一念归一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功德，所以是一念归一。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佛的教诲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呢？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目的是广度有情的，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这末法是10000年呢，已经过去1000年了，往后还有9000年呢，真正难度啊！这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

政府又与过去因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尊佛啊，拘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修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后面又告诉我们，准万佛明经有无量切佛之名，啊，这个解释的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那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显应界里面的拘留色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拘留显应界拘留色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那么近呢，啊，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拘留僧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啊，又翻作作用庄严，啊，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啊，断见思，这正小乘阿罗汉，啊，出了六道了，嗯，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啊，这是入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啊，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僧，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净缘之中，啊，也就是在生活里面，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啊，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啊，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你的烦恼就又起心性了，所以在哪里断？在日常生活接触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呐，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啊，没有这些境界心情，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啊！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啊，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叫火烧功德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啊！外面这个恶缘逆境现前，你要接受嘛？那有什么法子呢？啊，你的心被境界转吗？故事在自己啊，佛教给我们修行就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你的功德就成就了，你的功德就保住了，就忍辱波罗蜜能成就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布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你是做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保持，是你的功德不坏呀，功德不失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啊！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得福德啊，福德没有关系啊，你那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啊。阿修罗道脾气很大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啊，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就是敌不过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啊，常生烦恼。

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啊，在一切静念动当中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啊。《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可以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五千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遍数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经典，天天听佛教诲，把经读一遍就是佛教导我们一遍了，天天要读啊，天天要接受佛的教诲啊，你要一天不读忘记了，说实在话，天天读诵我们还犯过失，那要不读诵还得了吗？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用恨。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怎样加工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呐！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教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啊。三福总共十一句，那就是纲领了，《地藏经》的纲领啊，持名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

业食物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躲到

听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到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呐，叫真修行。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没有啊，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念念实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这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呐。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常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吧，那有什么发生呢？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悯者。

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必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能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啊，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啊，他造的是恶业十恶啊，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啊，能救。真实忏悔，真忏悔了啊！所以他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啊，上品中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啊。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啊。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想相当不错了啊，真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 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 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呐。这个人聪明绝顶啊！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啊，毁谤大乘。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乘，哥哥有善巧方便，诱导他起入大乘。他修学大乘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也。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啊，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啊。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回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啊，所以又为大臣造500部论啊，在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史啊。

可见得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啊。到以后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啊，过去错了啊。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啊。这个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要紧的是回头啊，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啊，要把这桩事情看住，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啊，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啊，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啊，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啊，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啊。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福德，关键在此地啊。啊，我们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啊，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啊，占理可能智心没有啊，这叫真心啊。啊，真诚心占理，祸福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啊，自行化他

世人与贤杰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正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的，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人断烦恼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呢，所以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记。上记是成佛之境。这个清明法师注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我们再看底下一尊，第六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甚妙乐。毗婆师梵语啊，音译的，意思叫圣观。甚是殊胜，观是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叫不殊胜的，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我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谢师用根啊，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

切实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更是根中之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性见思，这个观就殊胜啊。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啊，梵文文字性信称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啊，就是用根中之性，根中之性呢是真心的，换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用见心见思。见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啊。我们用饮食见色是色尘啊，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了，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啊，用闻性闻身性啊，用鼻性嗅香性。舌性尝味性明心见性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25位菩萨都是原教初住菩萨。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去看啊，25圆通章，25位菩萨事先都是说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25是25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25类。不是法门就是25种啊，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25个人都是原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53参诸位读到是第7回向啊。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实现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收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见，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呢，这一念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呢。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注意下的，这就是一真法界。可第二念起来呢，它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因为利益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十方啊，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设法界，设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啊，道理在此地。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啊，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的，止观的啊。所以这个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啊，在佛门里说属于大陀罗尼门的啊，这个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待业往生的，修观这就不待业了。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与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觉啊，清净

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嘛。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吧，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了。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快速堕落啊！快速的在变化，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呢，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各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啊。它是大觉的接触啊，我们是迷邪的接触啊。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是说毗婆是佛圣观的意思。这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在142面最后一行，这个偈子四句，我们要记住：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呢，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是第一路啊。他幕后这两句话说：“此乃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啊。意义很深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固然能回头，能觉悟，啊，能认真的学习，啊，说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他当然不堕恶道吧？啊，长生人天受圣妙乐，他这个圣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路，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路。你要看把这个看作路，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路，佛法里面叫路是坏苦啊，不是真路啊。这个圣妙路是真路啊。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解释受圣妙乐。他说：“受即不受，无受即受。”啊，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啊，圣观才得圣妙乐。我们看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圣妙乐。宝胜如来，宝是珍宝啊！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是七宝。那么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在人也重视，也希望能够获得，啊，有了宝物，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而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僧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啊，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没有实质。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

所以他也不得三宝。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他得不到戒体。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是自信净。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性？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皈要回头了。从哪里回头了？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一是以自信觉真净，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迷邪然，不依觉真净，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得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名字皈依有名无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名无实，真正得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如果我们修学不能起入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这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不会堕落三途啊！如果入相似位了，那你有成就了。你在菩萨道上啊，修行正果了。这个相似位呀，是什么国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国位来说，相似级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你转凡成圣了。分正的三归呀，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了。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是你要真皈依真依佛在经上讲啊，你真正皈依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了，当然的事嘛。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啊，自动来保护你的。

那么这个才叫三宝啊。所以自性觉正净才是三宝。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啊，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个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美满到基础啊！啊，我们真实的圆满了 啊！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指明白了啊！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就完了。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啊。那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了，500年前呢，都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那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呐，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呐，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啊，就破活合僧，啊，破活合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啊，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哪去？归到阿鼻地狱去，就糟糕不糟糕？大错特错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逐渐扩大了啊，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藕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坛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啊，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

不在佛法身里面啊，不知道佛法身表法真正的意思啊，所以他才说啊，皈依觉啊，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啊，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规啊，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这很有道理啊。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佛法是觉悟之法了。哎，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呢？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真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啊。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的，也不在别人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啊，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说是皈依他了。大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啊。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啊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信三宝，所以这个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信觉啊，看到经书，看到法屋，就能回归到自信真啊，看到出家人啊，这个形象就知道回归自信境啊，所以这个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啊。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啊，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归。

文明就回头了，毕竟不多卧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正净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多道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多卧道啊，常在天上受生妙乐。那么这一句跟前面长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前面一尊叫宝胜啊，这一尊呢宝相。宝胜的意思广，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啊，但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啊，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啊，性是能现能变的，相是所现所变。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32相，80随行好啊。

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啊。佛的宝相怎么来的？修因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向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属于果啊，修的是什么因，嘉慧能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

生生世世不妄语啊！啊，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导向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啊。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的，佛相啊，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佛相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相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所以与这些人接触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啊。这个就是他只有美，他没有真，没有善。啊，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啊，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啊，他长得也不美，啊，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啊。那个像叫宝相啊，注意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你就明了了。像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啊，表这个意思啊。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就是烦恼习气啊！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啊，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

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曰藏教一对原教。”啊，藏教是小乘，原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的这个位次做一个比较，说则初信之七信，啊，这是原教。原教初信菩萨到七信菩萨，三界见识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得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初信到七信位的菩萨。

的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啊，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啊，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啊，见思烦恼断了。啊，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呢。啊，所以我们看人。人的心清净，他有个清净相，啊，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啊，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啊，你细心观察了，所以是沉于中而显于外，相貌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啊，从你的这个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所以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的第九尊，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这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此曰庄严表象，一丈佛的宏名。下面引经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啊，袈裟是梵语，啊，它的意思是杂，啊，颜色杂色的袈裟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啊，所以托钵，啊，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啊，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啊，饭菜和在一起，啊，我们这个衣，啊，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啊，所以它不是正色，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都正色，啊，黑色也是正色，啊，所以佛这个佛弟子，不着正色，啊，这个意叫染色意，啊，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啊，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服这个衣的织料上说的，啊，它也是混杂的，啊，因为古时候托钵这一钵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织的，啊，所以这一件衣相当不容易，
么依从哪里来呢？依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丢掉了，在出家人把它捡来。可是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的，他穿旧了，穿破了，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那么这样多剪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所以这个也是袈裟，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这个叫袈裟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佛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常是高贤之意，这是表法，表法，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自性化他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都清净，都自在呀！这里都真正快乐。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他过的是乐日子，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了，但是现在纵然大大袈裟的满街去走，人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第一看到袈裟的觉悟啊，把对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度就降下来了，现在人不知道，不懂啊，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这段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让社会大众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

是我们的本分工作啊，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啊，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啊，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他啊，无量功德。啊，幕后这一尊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啊，山王啊，就是指须弥山。啊，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啊，须弥是梵语。啊，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就称为须弥山。啊，那这个地区的须弥山。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啊，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啊，哎，看它的范围。如果讲娑婆世界，哦，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啊，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啊，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啊，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啊，所以这是讲山王啊，啊，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啊，大通，都是形容山王啊，这个山王高大啊，这个是这个通也比喻啊，这个大根通啊，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大通是般若音，山王是报身果，四智究竟庄严。啊，那么这从表法上说，须弥山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啊，用四宝来比四智，啊，这个四智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这个四智合成的，那就是般若嘛。你看看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是须弥山呐。四智，这是大了，这是通啊！啊，这是无障碍啊！啊，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山王，这是果报。啊，比喻的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一，啊，一二三，三二一。啊，那么这个意思很深。

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啊，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啊，因为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啊，法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引用讲表的第十六章讲表，这在读一简说是第六十页，六十页的文字呢比较多，讲表比较一看更清楚。题目是极慎言机呀、极慎言机，那么分开这两段我们解释。孔子在系子传里讲，圣人呢，这个来教人家，或者是自己在世间办种种的事情，就是用周易，按照周易这里所讲的来办事情，来办教育。那么这个周易呢，有系子上中讲的，一个是这个系辞，那么一个再呢，就是这个系辞里面这个就是解释卦爻啊，卦爻平常呢就看这个卦爻啊，这个卦爻下面这个文字，这平常的。到了有事情的时候啊，就占卦啊。你占卦就占到哪一个爻啊？就变，变爻。变爻之后，哪一爻变了，就按照哪一爻的那个系辞来判断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观象啊，玩辞；一个是观变玩占，这四部分。这个四部分呢，就这个世事来讲，它是形而下的，因为你这个。这个卦爻系辞都是形而下的位置，七都是有了横极了，有象了。那么虽是都是形而下的呢，我们学圣人必得

要懂得形而上学。那你形而上学到哪里去找啊？就在形而下这个现象，凭着现象来啊，觉悟。把现象一觉悟了，你就懂得形而上了。就等于佛家啊所讲的翠竹黄花无非般若，看见那个琴琴的这个竹子啊，黄那个黄花，那么普通凡夫看起来竹子就是竹子，那个菊花就是菊花了，有什么你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佛的人，学觉悟之法的人，就从这个翠竹黄花这些事物上面呢，你觉悟这个自己的心性，心性是形而上的，翠竹黄花这是有相的，是形而下的。那就是说你必得就形而下这个现象来明了形而上的无形无相的那个理真理。那个唯识家就是讲即用显体，由相而这个明性的。周易也是如此。周易是孔子那个前面有一张表叫形上心下了。形上心下，形而上，形而下，这个儿子把这个形上心下这个连接在一起。这个要义我们了解了。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再看即身。即身这个意思。这个即身言即从哪出来的呢？各位看这个表的旁边呢，系辞上传讲的。系辞上传说，夫以圣人之所以积身而言积也，这是系辞上传里孔子写的这个话。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表就根据这个话来研究。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学周易的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所谓积身而言积，积身是怎么讲的？按照荀著，荀是荀爽啊，在后汉的时候啊，爽是很清爽的爽啊，荀爽著。所谓积身是什么呢？是指伏羲师画卦，穷极易忧身。一个根据清朝这个李道平的解释，所谓伏羲画卦了，伏羲是画是先画的八卦。然后八卦重叠起来64卦，那就是伏羲画的64卦了。穷极易之忧身，这里讲穷极易忧身呢，就是穷极周易所讲的忧身的道理。这是荀爽解释。寒著，寒什么？是韩康伯著的，在十三经里的著啊，
我们普通话讲的王汉。

住。前面那个经文是王弼读的，到后边呢是王弼的学生啊韩康伯读的。古人呢注一部经呢，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啊，你哦今天过几天写一本书，再过几天又写一本书，人家是终身事业。终身事业，这一部书一部经还没著得完，就过去了，过世了。由他弟子继续他的事业，往往是如此。所以《易经》这个王翰注呢，到后一部分呢是王弼的学生韩康伯注的。那么韩康伯的注释啊，所谓极深呢，就是即未行之理则曰深。极深这两个字拿梁家的注解，一个是荀爽注解，荀爽把这个极字这个深字，韩康伯呢就专就这个深字来讲。根据这梁家的注解，我们就看了，这两家注解各有好处，把它合并起来研究的话，我们就更容易了然了。就荀爽注的讲，伏羲师啊画的这个卦，卦有爻啊，64卦。每卦66爻，384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易的人，就从这个卦爻里边呢，这个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一层一层的往里边研究，穷极了，穷就是这个一般讲水尽山穷啊，到了尽处了就是穷了，就止住了。这个穷到什么地方？穷到极处了，再往前就没有了。就是穷极，这就解释极字。穷极是什么？穷极《易经》所讲的道理，《易经》所讲道理啊，是幽深的。幽什么？是幽暗的，不明显的。那个明显，人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所讲道理啊。不明显，而且很深奥。这个幽深的这个道理啊，伏羲师就用这个卦爻表达出来，显示出来。用卦爻显示出来干什么呢？显示出来就是等于一个指路标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到中部哪一个山上的去登山，到哪个风景去游览那个风景。你到那个山里面呢，那个路岔路很多啊，沿着各路都是有一个路的指标，告诉你啊往哪个方向走。它的卦爻就是这样啊。卦爻我们要研究周易所含的很幽暗很深奥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要达到这个真理那个目标那个地点呢，沿路都要有说明来指标出来。卦爻就是如此，每一卦每一爻你占卜的时候啊，

王莽周公系资就说明出来，我们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还不那么容易领会到了。特别是孔子的彖传、象传，尤其是象传，那孔子在每一爻的象传呢，都是指点人家。你要向理性上面去会意的，会你的意思啊。那就是说，遇到等于我们走路一样的，走到遇到一个岔路了啊，所谓这个歧路啊，遇到歧路的时候啊，孔子在这个歧路旁边就设下一个指标，你往这个方向走，不要往那边走。往那个走的时候啊，就是违背这个圣人这个道理了。这是我说比喻啊。诸位将来正式研究周易卦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看孔子那个象传，每一爻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象传呢，他就是叫你啊，你仔细研究孔子那个文辞，文辞就叫你啊，不要感情用事，要用理性来回归到理性上面去。感情用事就是现在人常常讲的起了情绪化了，一起情绪化就坏事情了。愈是其情绪的话，愈是这个违背了这个自己的心性。不要感情用事，这个孔子指向这个义理，就是理性，那就是回归到这个太极上去。这个我在这说出来的话，对于你们以后研究卦爻啊，特别有用处的。你知道有，你读孔子的这个彖传、象传呢，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这个伏羲氏的画卦，穷极易游深呢，就是叫我们按照这个画的卦爻啊来研究义理，研究义的高深的很不明显的这个很深奥，这个理指的就是太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那么伏羲氏的卦爻我们看不懂，看文王的这个卦辞、周公的爻辞，文王、周公的卦爻辞看不懂，要看孔子的彖传、象传，这就是研究这个极深的这个意义的。按照韩康伯著的，他是讲王汉著的，他是讲义理的，不讲相术，所以他就直截了当的讲，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曰深。极是啊，就是穷极，你研究到极处了，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最高的境界什么呢？还未行之理啊，没有现行的时候。佛家讲这个万法别呢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面，要显示出来有相，叫起现行啊。起现行就是就有这个
形有形象出来啊。未形呢，就是还没有形象。形象我们粗浅的讲，山河大地，一花一木，我们人的身体，这个都是形象啊。形象讲到最维系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头，你动了念头就是起了形象了。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就是现了形了。未形之理，就这个理啊，就是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个理，这是什么理啊？如不动的理，指的就是太极，这个叫做身呢。这个身我们不研究周易，也不研究佛法，谁懂啊？那么在这里，韩康伯把注明出来了。啊，极身是这个意思啊。换句话是所谓极身呢，我们就凭这个卦爻啊，研究你就觉悟啊，觉悟自己的本有太极啊。那么即使你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那样深奥还没有有形象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研究啊？这在佛法里面有两种学派呀、啊，一个学派是性宗啊，包括禅宗在内，他不给你讲这些相，就叫你当下自己去觉悟，去参究，去觉悟。那么唯识学家、唯识学派就不如此了。他就从这个，就这个，我们心呢，有八个识，识分析，识有见分，有相分，那从这个相上面呢，来指点你，那么这就容易懂啊。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就是这样。啊，就王翰这一派、义理这一派啊，就是不从相术上讲，就等于佛家的这个信宗，直截了当的叫你自己领悟这个理。那个汉学家的注解，就是等于。相宗这一派接着卦爻啊来研究，接着卦爻研究的时候啊，刚才讲的卦爻那个这个相啊，最维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起心动念，这个心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就佛法来讲，八个心王，每个心王起来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心属来帮助他，这个念就是心属嘛。那么这个心属出现了，心王就起现行了。所以这个念头，它最维系的一种着力相。因此这个第二部分叫言机呀、机是什么，怎么讲法的呢、怎么叫做言机呢？这还是用一个汉学家，一个是王翰的这个义理啊，这两派来注解我们研究。宣上的注解他说，所谓言机呀、就是文王，就周文王。

戏词严禁易积伪呀。周文王那个时候周家还没有天下了，而在西方啊是个小国家，往往的是那个时候还是殷纣王的时代。在殷纣王的时代，往往是西边的一个国家，一个诸侯啊，一个国君呢、啊。就在虽然是个小国的国君，往往是圣人呢、啊。圣人这种道德已经赢得了殷纣王的天下，三分之二的各国的诸侯啊归心于周文王。哪个国家有大事情的话，不去殷纣王那里去，不到殷纣王那里去请求解决，而到周文王这里，那时候是叫文王叫西伯昌，到西伯昌那里请他来评论是非，请他调解，三分天下有其二啊。后来那个殷纣王的身边的人讲，告诉殷纣王，你要注意哦，这个西伯昌啊，他现在这样得天下诸侯的这个人心呢、啊、将来你这个政权是危险的啊。那么殷纣王就把他抓起来了，就把他这个西伯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啊，把他囚禁起来。囚禁在什么？囚禁在有礼。往往就在有礼的时候啊，圣人呢、啊、虽然遭遇任何的艰难困苦，甚至于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都不在乎。他就在有礼被囚禁的时候啊，他就研究周易。研究周易，周易这些卦爻在以前都是圣圣相传的，圣人与圣人才能了解啊，普通人不了解。所以文王啊，把每一卦后边呢，那用文字把它解释，叫做戏词。那么没有下边的那个文字呢，往往叫他儿子叫周公，叫周公在没有下边戏的词，叫爻词。那么这里呢，到后来啊，这个虽然那个爻词是周公写的啊，周公写的爻词也是秉承文王的意思来，所以还是包含在文王这个之内，也算是文王写的了。因此在这里讲呢，文王戏词，周文王把每一卦每一爻的用那个文字戏在下边，戏就我们现在好懂的话，好像这个东西我们用文字啊标签在下面，贴上标签签在下面。他就是用文字啊签注在这个每一卦爻下面。那么有这个有戏词就好懂了。他就是研究什么呢？研禁了。禁的是就是彻底研究他的意思，研究到家了，一点保留都没有的。严禁什么呢？严禁易的积伪啊。积伪是伪，就是维系的。积是什么叫做积呢？各位看那个后面那个寒柱，寒康柱啊，这个戏词下传讲，积者动之伪呀，积之先现者也。这个借读现字，积是

啊，有了动态的，动态就是有相了。这个动是很维系的，一有维系就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你预先就知道，知道之后你可以防范呢，好的让它出现，不好的赶快就把它放止了。所以叫吉是先见，只有吉没有凶啊。有了凶是他知吉，就赶快就把它防止住了。就是吉是先现的，先出现。所以在这个表里面，言吉含住，韩康伯的注注解《系辞下传》讲，吉者。所以记得什么呢？去无入有啊，离而无形。他就专门注这个机字。所谓机啊，去当离开讲，离开无而入到有。那么去无入有，去的是什么？从哪里离开呢？离开谁呢？入有，又入到哪里呢？离而无形，就个离字来讲，离是原来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离就是太极这个真理，如如不动的啊，而无形，没有形象，这个机啊，就从这个无形呢、啊。只有这个理而无形啊，这个起了动态了，微微在那个动了，这叫做机。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念头啊，学佛的人都知道，你要学正到自己本性的时候啊，必得要把这个凡夫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知见呢，把它打破了。打破了虚妄分别的知见呢，那就是无分别了。无分别，你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分别这个相啊，相没有了，你就分别什么了？就无分别了。必得无分别，才能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这个机呢，这个理是那个无形的，是无分别的。现在机是从那个无形的这个理啊，在动了，要起了念头了，这叫机，这叫动机。这个动机的时候，现在世间学术也讲啊，教育研究教育的人，他说你学生你要明了学生的动机呀、啊，学生动机什么？他的心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最初的这个，他本人是所要求的，你所讲、你所教的，与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相合？相合呢，就受到他的欢喜，他感觉兴趣。你跟他的动机不相合啊，他听得没有趣味。这个教研究教育的人知道，研究其他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经济什么的，都知道有动机呀、啊。但是那个一般动机没有《易经》讲的这个维系的地方，《易经》的这个维系的这个机呀、啊，就是动念的时候，不动念的，我们这是。如如不动地守住这个真理，守住自己。

己本性。一动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众生呢，一动念就起变化，就是虚妄分别的。圣人的话，像孔子、文王、周公。

我们凡夫众生啊，一动念就是虚妄分别，所以学道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念头上，就在机上面呢，来用功夫。佛家那个禅宗，早期的这个禅宗什么呢？就是观心呢，观什么心呢？就观自己念头，观自己的虚妄分别的念头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消失掉的。观到观到最后，这念头不起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它是这个作用啊。到后来这个观心法门，就是感觉是很费力，用不上了，才祖师才用那个禅那个话头，禅话头比观这个动机啊，那就是容易多了。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文化，你看看。你不研究，你不知道中国文化的高明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啊。韩珠呢是记着去无如有，是离而无形。就在离而无形的时候啊，在那微微叫动。这个呢那个孔颜达有解释的。孔颜达怎么解释呢？各位看这个61页，你就知道了这一段。61页孔颜达的正义啊，在这个第五行，孔是正义里讲，机呢是伪业，是移动之伪啊，这个机啊是机叫机伪啊，是已经动了这个伪。动是什么呢？动是讲动为心动事物。心动事物怎么讲呢？动所讲动的时候啊，心一动了。心动事物什么呢？就是着相了，心着了相了。心怎么着相呢？再好懂的心攀缘了，攀外面的那个具体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看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这是固然这个念头就攀那个，就是没有眼前没有这个具体的物啊，你这个念头要攀缘。历史上或是当前某一个某一家的学说思想，学说思想它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学说思想一旦成立了，它有无形这种悠悠形象，你心攀缘那种学说思想也是攀缘的，就是心动事物啊，心里攀缘有限的这个物体，无限的那些事情，这叫做动。这一句听明白以后，在下面看，初动之事，其理未诸啊。刚刚动的时候，理，这个还没有起现行，为诸什么？诸就是诸相啊，那个真理，就是真心呢，还没有起现行啊，为先为而已。只含纤细的、很微小的那一个念头而已。若移着之后，移着之后，已经着了相之后啊，

这心事显露啊，心里的这个念头啊，攀缘的所攀的这个那个的各种那个对象啊，已经很明显，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不得为之机呀，这也不能说的是个机呀。若是未动之前呢，在没动，还没有动，又是寂然顿悟啊，寂然不动，寂然不动的是，那是完全没有的，没有无是无形的，坚毅不得成机也，这个时候也不能成为机。这个解释啊，这解释什么呢？就解释韩康伯诸爹记得去物如有啊，把这个两方面，一个是以未作形象，一个是已作的形象，已作形象是显露的，不能叫做机，未作形象也不能叫做机，这就参了。我们参了，参什么呢？这叫做机是什么呢？离无入有啊，离无入有就是去无入有，韩康伯所讲去无入有，他讲离开，离开无而入于有，在有无之机，有无之机啊，你不能说他有，说有已经做了形象了，你也不能说他无无，他还是很没有动的，还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离体，就是在这个有无之机这个两者这个分机的时候，古人动之伟业，这叫机。那么好了，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吧，这个动机呀、啊，就明了了。动机明了的时候啊，我们研究这个研机，怎么研究法子呢？研机的目的就是要机身，要到的那个目的啊，就是要机身。机身的功夫用的话，就是在机，就在机。这个动机这上面去研究，这叫入观了。入观是什么入观呢？随相入观。佛家这个研究经，研究佛经，随文入观，随着文字啊，来观这个文字所含的这个义理。我们这里讲那个随相，随这个卦爻的相，包含呢文王周公、孔子这些词文词，随这个卦爻文词啊，这个相啊，来观。这个观就是直观呢，直观法门呢。直观法门不仅是天台宗一家讲直观的，佛法哪一宗都是讲直观的。这个研究周易就是要直观，你直观的才能够把那个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念呢，把它关到这个太极这个理性上去。这个原则跟各位说，就入观这一条，观自性本体，观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观自己

这个心体呀、心的本体呀、心的本体在周易讲就是太极呀。孔子把周易的本体定名为太极，就跟佛家每一部大乘经里边要讲那个不打祖师注解，前面五种玄义也好，十玄门也好，前面都要辨体的，辨别这个本体。辨别本体就是说，这部经就是叫我们观自己的本体，观自己的这个心性。那每部大乘经的那个用那个名词不相同的，有实相，有如来藏，有这个般若，多了一真法界，多了那佛家讲的那个名词也不一样嘛。那么周易孔子定出一个名词叫太极，名词不一样的话，性质是一样的，道理是一个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讲观自性本体，就是观自性本源的太极。观自性太极就心与体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要跟这个太极要相合。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最后的一段。故吉人语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将之福。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今天接着讲后面这一句。凶人语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到这里是一句，幕后这一句话是勉励，何不勉而行之。总结了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造的，决定没有鬼神主宰，也决定不是上帝天地所主宰，更与诸佛菩萨没有关系，完全在自己的造作。三年一千日，一千日所造的这个业累积下来，就形成显著的果报。一千日果报都这么明显了，一千年还得了吗？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外国的宗教都讲啊，这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怎么形成的呢？一千年的总结，这个很可怕，尤其到世纪末，这个现象非常不好啊。一切众生，不单是我们自己，六道里面的众生，无量劫来我们累积的习气，确确实实恶多善少啊。如果是善多恶少，我们就不会到人间来了，最低限度，你都在天上，或者是在四圣法界，这是必然之理。凡是在人道以下的，决定是恶多善少。那么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教导我们，这些大圣大贤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老师教的再好，也不可以违背国家的教育政策，所以国家护法功德就大了。我们称中国古代

君王啊，提起来都称得古圣先王啊，称帝王都称圣人。圣人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切离世因果，他懂得，他明白啊！啊，这种人称圣呐、啊。他们制定的教育政策，可以跟诸佛菩萨完全配合。啊，我们讲弘护啊。佛菩萨这些圣贤人弘法，帝王护法，护法比弘法还要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些护法的人，佛菩萨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不能发挥啊，影响力不大了啊，他能教几个人啊，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世界，一定要圣贤的领导人来护持正法。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君王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一个不护持教学。正式列入国家政策的是汉武帝啊，汉武帝将孔孟的学说定为国家教育政策，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清朝末年，几乎2000年当中，历代的君王都遵守。啊，虽然有改朝换代呀，这个教育政策永远没有变更。啊，所以儒家孔孟的学说变成中国教学的主流了。汉明帝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啊，由于佛教的教学跟孔孟教学是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孝道啊，所以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被中国朝野普遍欢迎啊，帝王亲自主持佛陀教育啊，于是孔孟教学跟佛陀的教学在中国同时并行，佛教教学的效果超过了儒家。原因在哪里呢？儒家这个教育的时候是列在宰相下面的一个部啊，就教育部啊，啊归宰相管了。佛教教育归帝王亲自来掌管啊，中国人嘛，尊敬皇帝总比尊敬宰相啊要殊胜得多嘛啊，所以皇帝自己亲自主持推行的这个效果超过了儒家教育。所以在中国谚语常讲啊，家家观世音，出户户弥陀佛啊，这是帝王护法了啊。如跟佛教人什么呢？都是教人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叫你有智慧有能力辨别真妄啊，辨别邪正，
辨别善恶，辨别是非利害，教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读的感应篇是道教的，儒释道这三家的教学，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感应篇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吉凶祸福的标准。我们今天念到这个地方，这做总结了。这个地方所说的善与恶，就是前文所说的。文字不算太多，只有1700多字，容易受持，要把它念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一想，与感应篇所讲的善恶标准相应不相应？如果是恶的，就不可以想，不可以说，不可以做。如果是善的，就应当去想，应当去说，应当去做。现在世界乱了，满清推翻之后，民国成立了，非常不幸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教学的政策也给推翻了。学习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开放。民主自由开放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可以胡作妄为，这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吗？那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个与恶是恶行恶，不止三年了，满清推翻到现在也快到100年了，要算总账了。我这个年龄在童年的时候还沾到一点边，还有老人给我们讲孝悌忠信，还讲几句五伦八德，可是抗战以后啊，没人讲了。抗战以前还有一些老先生讲这些话，我们那时候念小学念中学，老师还常常讲，我们还听到一些，现在学校听不到了，家庭没有了，彻底的毁灭了。所以许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这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啊！能避免吗？有大祸临头啊！这个大祸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与恶、是恶、行恶，就从这些来的。大灾难能不能避免？古人也说得好，完全看我们人心的转变。如果人心能够转恶为善，这个灾难

难可以化解。如果继续不断去造恶，这个灾难不能避免呐。印光大师啊，这是传说里面都讲他老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大势至菩萨最有智慧也。诸位提起菩萨都知道文殊菩萨比较智慧，而不知道大势至。大势至代表的是绝顶聪明智慧。怎么知道呢？他老人家提倡的一门深入，专修专弘一门选在的哪一门呢？念佛法门他教人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绝顶聪明智慧简单明了，但道之如求取成佛之道这称为大势至诸位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头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佛中之王的左右手还能比别人差吗？那还能称佛中之王吗？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观音势至在一切诸菩萨之上佛是佛中之王，他们两位菩萨中之王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文殊普贤不能比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求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两位大师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助手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师文殊普贤到那里却是学生呢必须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佛菩萨那个尊敬心呢才能生得起来敬仰之心学习的心才发得起来才知道他们的教诲重要而菩萨教的东西非常简单越是简单越是不可思议越是深奥能够普度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总结的这两句苦口婆心慈悲到了极处幕后胡不明而心之胡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勉励自己努力去修行断恶修善得好处得利益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断恶修善是不是太上他的利益呢不是是不是佛菩萨的好处也不是与哪个人都不相干呢自己的好处这些大圣大贤

佛菩萨教化众生，对于一切众生毫无所求。这才叫圣人。我们自己要常常读诵感应篇，我们有印的感应篇的简单的注解小册子小本，大家可以方便随身携带。我过去在台湾勉励我们同学，每一天晚上要把感应篇念一遍作为晚课就是晚课要附加感应篇念这个呢，认真反省检点我们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善法相应不相应。如果与善法相应，我们的善要保持不要失掉；如果与恶法相应，一定要改过自新，要忏悔呀这叫真修行修行决定不是把经文念一遍念个佛菩萨听那叫骗人。那个不是真修行。真修行呢，是对佛菩萨的教诲真的懂了相信了，依教奉行这才是真正修行才能真正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天必降之福自己有充分的信心那么今天诸位有很多新来的同学新加坡这边有一位居士101岁年轻人101岁很年轻的不老我们有个录像带会送给你们，你们都带回去看看为什么人家101岁还那么年轻他的身体体力耳目聪明反应敏捷就跟30-40岁的人一样100岁没有生过病，什么原因呢？语善、事善、行善，他做到了。他充满了信心呢，老天爷保佑我，他常常讲，老天爷保佑他。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每一天。还替穷苦的人服务天天到外头奔波就是做到了，没有别的他能做得到，每个人都能做到他的本事，一生不见别人的过失，这他本事他只看到别人的好处，他不看别人的过失心地纯善与别人相处遇到障碍了，他总是回来想自己不好我自己做得不好，为什么叫别人不欢喜？从来没有说别人不好这就是他101岁还能保持30-40岁的身体，原因就在此地古人常讲又能使人老
啊，一个人妄想分别执着，心里面专记一切众生不善，这种人很快就衰老。啊，心善、念善、行善，永远不老啊！啊，我常讲啊，不但不老啊，他不病，这都是事实啊。啊，后面怎么样？不死啊！人家死了到什么地方去？清清楚楚。死了是，他不念佛到极乐世界，他升天呐。啊，有同学问我，像许哲这样的人呢，他升天升到哪一层天呢？啊，我跟大家讲的是最低限度，他升斗率天。啊，我怎么知道他升斗率天呢？知足，斗率天叫知足天。他样样知足，一丝毫贪求都没有，只知道为社会、为老人、病人、苦难的人服务，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种人升天决定升多少天啊？知足天呐！啊，我们从他一生行仪上来观察了，啊，来判断了。这个欲界六层天的时候，他到哪一层？比四王天、忉利天高多了。啊，那么他到101岁才皈依三宝，才学佛。啊，他在居士林皈依的，是天天念阿弥陀佛，他要求生极乐世界。这种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肯定啊上品上生。啊，这是我们的模范呐，我们的典型呐。所以应当要勉励行持。啊，这个感应篇我们到今天呢就讲圆满了。这次讲的比较详细，啊，但是注解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啊，我们没有依注解讲，依注解讲时间太长，拖得太长，啊，现在人没有这么长的耐心，啊，所以我们就到今天结束，啊，这个讲圆满，啊，那明天呢，我们换一个。讲题，啊，我们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十善业道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圆满。

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酸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笔，前面那个条啊是笔，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

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正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

0: 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2: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

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

人自安，俭人自易，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
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

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

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

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

0: 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

0: 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早已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要活不是人家的愿意这是情感事的。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

0: 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他围住。村

0: 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2: 是
1: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 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这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没事吧。
2: 都
1: 说我这一我也是说我也是有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人出来太热
3: 了太热
2: 了开城里了
1: 跟党员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个地然后是都跟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还是腌大手腌新手，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主吗要上个谁人谁人留了这一方法这就这这不是谁人唱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 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

0: 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过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有关系，还有一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动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咱们讲，我们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辈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天的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

0: 个是也是这个时候也。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

0: 家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
2: 徒弟徒孙都算了啥的，
1: 老师
3: 就
1: 是。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
4: 见净落时间了。

0: 这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1: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0: 想说。一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反力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在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也儿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3: 有六十分钟，
4: 不要这说话。
3: 刚才就
0: 这说。
4: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3: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5: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无。

0: 是浪灾，洪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什么大难，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

0: 到石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石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兄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的佛。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 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0: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 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道戒啊，互有五种取他重物，患不可毁。一则苦切取，二则轻慢取，三则诈称他名字取，四则强夺取，五则受记取。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富有五种取他重物啊，也是同样啊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这个五种就是五种不同的方式，五种不同方式呢，盗取他人贵重的财物。第一种苦切取，苦切啊是装成很痛苦啊，很可怜啊，那么很恳切的这种方式，那么去骗取别人的财物啊，这个骗取啊也是偷盗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手段啊去盗取别人的财物。所以这个苦切取这些方面啊，在现成社会上也很多啊，装病的啊，装得很可怜的啊，让人家同情啊，那么把财物呢就送给他了。那么上一次啊，跟大家讲了一个例子，在我们现在呢，啊，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附近有一个菜市场。每一次呢，到了菜市场去啊，总会看到一些断手断脚的，啊，爬在地上用爬的，啊，有的四肢呢被断掉了，啊，在卖香。啊，卖口香糖啊，那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呢，啊，都是用一种怜悯啊、同情心，那么给他买东西。那么听说啊，这些人呢，啊，他是有个集团的。啊，他是有个集团的。啊，那么有这个集团，听说都是干坏事的，啊，把人家那个小孩子呢，啊，他把他拐跑了，啊，把他那个四肢呢断掉了，啊，然后每一天呢。他都开车子，啊，固定啊，把这些人啊送到哪个定点，啊，要他们去卖东西，啊，送到哪个定点。那么到时间到了呢，这个车子呢再去接，啊，一个一个再接回去，啊，住一个地方。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集团啊，专门在干这种事情。那么在大陆上啊，我是还没有碰到过。但是有

碰到过其他方式的。啊，有一次我到上海，台湾组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上海，啊，那一次不是台湾啊，是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古晋敬宗协会的同修，他们组团，啊，招待啊我来参加啊，那么到了上海啊。啊，晚上呢去参观那个上海滩啊，这个上海滩呢人很多啊，就有一个妇女啊抱着一个小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啊，那么看起来就是很可怜的啊，她这个很穷的。啊，没有工作的，就跑来找我了。那我看到这个，他都讲得这么可怜了，就是身上啊，就给他50块人民币了，啊，有一张50块人民币就送给他了。啊，后来呢，跟了十几个抱小孩子的。我说刚才只看到一个，现在怎么这么多啊？哦，一个一个出现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骗人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可能都不会一下子怎么我的身边呢？怎么一下子陆陆续续的出现都是抱个小孩子的啊？第二次来的是一个男的抱了一个小孩子的。啊，那个时候呢，我才知道上当受骗啊。不过第一个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点数了。啊，只是说看到他都讲到这么可怜，他都开得了口了，啊，又向我这个出家人要了，啊，那就给你吧。那想不到呢，他去通知他们的伙伴，哦，一个一个来了，啊，排队了。啊，这个有专门集团啊，在干这个事情的，啊，有专门集团在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过去啊，我听说有一个新闻啊，是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啊，有一个小孩子被抱走了，失踪了啊，就警察局报案了，报失踪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啊，有一天呢，他母亲在那个行天宫啊，台北市民权东路有个行天宫啊，行天宫呢就是拜关公的，啊，拜关公的啊，那边香火非常鼎盛，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呢，就请关公帮忙啊，他也能帮忙。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呢常常带我到行天宫去，啊，有一些病了，啊，去吃那个香灰，啊，就是煲一点香灰，啊，然后回家呢冲泡开水，不用吃药就好了。那么这个孩子的母亲呢，有一天呢就去行天宫上香了，啊，大概这个。有感应了，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呢，他很面熟，但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啊。但小孩子看到他母亲呢，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啊。后来他才想到呢，他失踪多年的小孩子。啊，发现呢，他这个小孩子已经变哑巴了，啊，就是被拐跑之后啊，给他弄变成哑巴，啊，变成哑巴呢，然后再送到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啊，像这个庙啊，行天宫这个庙呢，他这个信众很多，香火很盛，啊，送到那个地方啊，

博取人家的同情，送他钱。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此地讲的苦窃取，苦窃取，啊，装得很可怜。啊，实际上呢，啊，都不是真的，啊，这是一类啊。第二类呢，轻慢取，啊，这个轻慢呢，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势力，啊，比如说这个当官的。啊，人家拜托他办事，啊，他不理会他，啊，你红包没有送来啊，啊，贿赂没有送来呢，我这个章就是不盖，你事情就不能办，啊，逼得别人呢不得不送红包。啊，那么送这个红包呢？那他不是心甘情愿送的，不得已的，不能不送，无可奈何的。啊，这一类呢，就属于轻慢取，啊，轻视、怠慢，啊，不尊重人民，啊，轻视、怠慢。啊，或者有在社会上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啊，用他的势力威胁利诱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这一类呢，都属于轻慢取啊，用他的势力。第三类呢，诈称他名字取。啊，就是用别人的名义来骗取他人的财物，啊，这个叫诈称。那么诈称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我自己年轻时候啊，亲身经历过的一桩事情。但这桩事情呢，引申的方面非常之多，啊，就是冒用别人的名义。啊，去骗取财物的，啊，这个在现前呢，社会上也很多，啊，在我们佛门呢也不例外，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去给人家化缘，啊，说他要盖庙，啊，要做什么功德，啊，拿个缘布啊到处化缘。那他到底是真的盖庙还是假的呢？啊，这个捐钱的人啊，也不会去调查这个事情，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此有一些人呢，用这种方式去骗钱的，啊，或者呢？啊，他说他要印经。啊，过去在台湾也有听说过这么一桩事情啊，但这个事情呢，我们啊也没有进一步去查证，啊，有听说过。啊，现在报纸上啊也登的很多印经的。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在提倡这个印经啊，那时候报纸还没有看到登广告要印经的，啊，后来这个印经流通啊很广，大概有一些人啊觉得说，哎，这个生意蛮好做的，啊，他就在报纸啊登广告啊，登的大大篇篇的，他也印什么经啊，欢迎捐献啊。啊，那捐了之后，他有没有印呢？有印，

他怎么印呢？啊，他可不像我们，你说印一万就一万了，他不可不是这样的啊，他是收了印一万本的钱，他印一千，啊，那他也印啦，啊，不是没印啦，但是另外9000本的钱呢，就归他的啊。啊，这个也有这一类的啊。那么在最近呢，啊，也是在佛学问答呢，我听到啊，也有人利用我们敬老教授这个名义去化缘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啊，在佛学答问啊。这个节目啊，都有做了说明了，在电脑网络上也做了声明，啊，他绝对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替他去化缘，啊，绝对没这个事情。啊，他在讲经的当中呢，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一生这个做法，来提倡，来说明，啊，教我们效法祖师啊，这个做法，啊，是劝大家呢自己去修，啊，你自己觉得呢，这是好事，那你自己可以去做。啊，是劝大家去修，啊，不是跟大家化缘，啊，更没有委托啊什么人呢，啊，帮他去化缘，啊，他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另外还有人呢，这个跟老教授啊，这个照相合影啊，还有呢，请老教授呢。写墨宝啊，送给他的，啊，他就拿这个呢，啊，到处啊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这个在佛学答问呢，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啊，问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老教授的回答呢是，他写字送给他。啊，跟他照个相，啊，他并没有教他拿这个去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你说他人家要求跟他照个相，刚好有那个机会，你不跟他照，那人家不说你这个价值很大嘛？啊，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很恳切的啊，要求写个字，啊，刚好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啊，就写个字跟他结结缘，这个也是尝试，啊，这个只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结缘，啊，并不是说付托他什么事情、什么任务，那这个要辨别清楚，啊，这个要辨别清楚。那么，凡是呢，利用他人这种名义，那么取得这种名闻利养，这个都属于这个第三条啊，属于诈称他名字取，啊，属于这一条。第四呢，四则呢，强夺取。啊，这个强夺取呢，就强取豪夺了。啊，用他的势力，这个强硬的啊，夺取他人的财。这个一般讲啊，用武力的，啊，用武力的，啊，用逼迫的。

啊，或者用他的势力强取豪夺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强夺取。无则受计取啊，那么这个受计取这一条呢啊，是接受别人委托啊，寄放财物，把别人呢寄放的财物呢，把它占为己有了，这一类呢就叫受寄取啊，这个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别人委托他，比如说委托他保管一些哦。动产不动产啊，这些财物啊，比如说呢，他这个金子啊，这个寄放他这个地方啊，他是寄放的啊，但是到最后呢，就被他盗取了。啊，他不返了，啊，盗取这一类呢，属于受寄取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很多啊。这个受寄取在现前社会上啊，也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啊，除了就是委托这个寄人财物，啊，那么另外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啊，这个其他方式呢，啊，有类似的啊，就是在台湾过去啊。啊，在民间很流行这个互助会，啊，这个互助会啊，常常呢被倒会了，啊，倒了呢你就，哦，钱借给人家呢就你就要不回来了啊，啊，这个互助会呢，现在可能还有，啊，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啊，比如说十个人呐，啊，我们有一个会所啊，会所呢，他这个要用钱啊，那么他是不到这个银行去借钱啊，因为银行借钱呢，这个事情啊是很麻烦的啊，你要有这个实物的啊，让他抵押。啊，他才肯把这个钱借给你，啊，而且还要算利息，所以一般呢，啊，民间呢，啊，这个有缺钱用啊，都是透过这种互助会的方式。啊，那么当会所的人呢，他要负责呢去开标，标会，啊，时间到了一个月标一次啊，开标。啊，他去召集这些会员，啊，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会呢是10000块钱的，啊，一个月10000块，啊，就是一个人10000块。那么他找10个人呢，就10万块。啊，如果大概他缺钱呢，他缺10万块，他就找10个人。找10个人呢，就是一个人，啊，第一个月呢付10000块，啊，那么第一个月付这个10000块呢是没有利息的啊，这个月是借给会所的。那么到第二个月呢，啊，就是按照几个会员啊，比如说10个人啊，分作10个。

0: 个月
1: 啊，那十个月呢？啊，下个月呢就开标了，啊，那么会员呢？你要用钱，那么你就要付利息了。那么这个标的这个利息越高的人，他得标。啊，比如说这个会是1万块的，那么大家写一个字条啊，卷起来，一个写1000块的，啊，一个写900，啊，一个写800，那这个打开之后呢，谁得标呢？那个1000块的得标嘛。那么1000块得标这个人，这个月呢，大家钱收起来就给他了啊。那收多少呢？一个人收9000块，啊，一个人收9000块，啊，但是这个会所呢，他一定要付1万块的啊，因为他没有利息的。啊，他10万块第一个月拿去了啊，但第二个月呢，他要再付1万块出来，就是还了啊，就是10个月分摊，但是他要还1万块，因为他没有利息啊。那么会员呢，他们有利息的啊，没有得标的人他就付钱了啊，付钱呢他赚利息，等于钱借给人家用啊，赚利息。那么这个民间啊，互助会这种方式，那这个互助会呢，啊，常常啊被倒会了，啊，倒会呢就是那个不是会所倒了，就是会员倒了，啊，会员倒了，那个会所呢赔不起，那他就跟着倒。啊，我们家呢，我母亲就被人家倒了好几个，啊，倒到最后自己也不行了，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受记取啊，属于这个范围了。啊，那有的人他真的是周转不灵啊，他不是恶性的倒闭。啊，有的人他是恶意的，他故意要倒闭的。啊，恶性倒闭的，啊，这个也有。啊，恶性倒闭的呢，就换了偷盗戒。啊，如果不是恶性的呢？那还是有一些罪过啊，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但是你故意呢，要去倒人家的啊，要去算计人家的啊，这个就是盗了啊。所以这个还有这个五种啊，取他重物啊，这个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重物者，若五钱。若执五钱物，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再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重物？啊，五钱就是重物了。啊，如果这个东西啊，价值五钱的这个物品偷盗，啊，就犯不可悔。好，我们看这个铅，此正是五钱以上，皆名为重物也。不论何物，但使本处价值8分银子，取离处时，即犯不可悔罪。啊，这个是讲。这一段经文呐，是给我们再解释五钱以上啊，都名为重物啊，贵重的物品，值五钱啊，不论何物，不管什么东西啊，只要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啊，但使本处价值8分银子啊，这个本处啊就是。当时当地啊，在偶遇祖师那个。

时代啊，明末清初啊，那个时候呢，价值是八分银子。啊，这个我们啊可以在啊考证啊，这个当时八分银子啊，大概呢，我们现钱呢值多少钱？这个当然啊啊，你要算到跟这个经上讲的呢啊，这个完全百分之百的，这个我看也没把握啊，大概只能算一个大概啊。因此，这个五钱的说法呢啊，有多种说法。那么，这个判定这个劫罪啊啊，这个也很难呐 啊拿捏到一个非常准确的啊，所以这一条呢是比较细的。啊，比较细啊，因此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个道戒啊，这个戒相啊，啊，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再受这一条戒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啊，道戒这一条呢，他都没什么把握啊。但是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这个是讲犯了这个戒啊，值五钱。啊，值五钱，啊，那么我们总是呢，啊，大概呢，宁愿给他多算一点，啊，不要少算，啊，多算一点呢，啊，我们没有超过，啊，这个不犯这个不可悔，啊，如果少算了，常常犯了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五钱呐，啊，如果折合现在的这个价钱呢，啊，我们可以，啊，多定高一点，啊，这样就比较保险了。啊，比如说昨天跟大家讲的啊，这个大概人民币300啊，那我们定这样啊，啊，这个就啊比较保险一点啊，或者你要价钱呢，啊，再定更低一点啊，大概250，那是最好的啊。你偷盗啊，不要偷超过250啊，就不会犯不可悔了。啊，定的越低越好啊！如果定到200，那就再好不过了啊！啊，你不要给他定个3000、5000、10万、8万的，他常常犯的不可悔，自己也不知道，以为我没有犯不可悔罪啊！所以宁愿呢，这个定个低一点啊，啊，标准提高一点啊，这样啊，我们持这个戒啊，就比较有把握。那么取离本处就是你夺取啊，离就是把它移动了，离开它原来这个放这个财物的原地啊，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啊，这是讲你偷盗呢，要偷到多少价值的就犯不可悔啊，就是五钱啊。那我们现在呢？啊，暂定人民币200，你就犯了不可悔了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经文：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以取离本处，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未具六缘啊，得方便罪啊，这个可悔罪啊。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啊，在前

里面有注解啊，五宝及五金啊，这个五金呢，不是我们现在那个五金行啊，这个五金呢，它讲的是比较贵重的啊，就是所谓金银铜铁锡也，四则象也，以金银等作诸器具，名为四宝。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故云生相，金银宝物。为一则生金银宝物，二则相金银宝物也。或云七宝，准力可知。啊，这个五金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所谓金银铜铁锡也。这个称为五宝。这个四啊，这个经文讲若是五宝啊，这个签给我们解释四这个字，相似这个四。啊，似就是像的意思，啊，相像，啊，很像，似啊，这个似的意思。那么似就是以金银等作诸器具，名为四宝。啊，就是金银，你把它打造成各种器具，像现在这个银楼啊。这个卖珠宝的啊，珠宝店的啊，他把这个金银啊这些都打造成器具了。那么打造成器具呢，它就叫做四宝啊，相似的是四宝。那么为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啊，这个未成器啊，就是这个金银呢，它采挖出来了啊，但是它还没有啊做成呢各种器具的样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金银啊，做戒指的啊，做项链的。啊，做手环的、耳环的，啊，各种器具，啊，那当然呢，啊，也可以做一尊佛像，啊，啊，2005年我到纽约去啊，这个香港有一个居士啊，他在纽约呢，那个唐人街啊，他开了两家珠宝店。啊，他带我去参观啊，参观他们珠宝店。啊，他问我说：“悟道法师，你要什么啊？”我给他讲，我要一尊地藏菩萨。啊，他就用那个金呢、啊，啊，去给我装一尊小尊的地藏菩萨。啊，啊，送一尊金的地藏菩萨给我。啊，他这个是可以做成佛像的。因为我看他们那个店大部分都是一般这种首饰啦啊，那打造各种器具的非常多啊，那么他的这个在香港啊有这个加工的门市部啊，那工厂啊在广东这个番禺，他这个金银珠宝啊，他好像是祖传的啊，他父亲啊，祖父辈的都是经营这些，所以我去看了、啊，这些都是四宝，啊，他已经做成器具的，四宝。那么若未成器，诸金银的啊，名为生宝，就是这个，比如说金啊、银啊，它是一块一块的，啊，这个采花，这个开采出来之后啊，

它还没有做成各种器具。啊，一般呢，像这个金条啦、金块啦、银条、银块的，它是一块一块、一条一条，那还没有做成各种器具。那个叫生宝。过去这个悟弘法师出家要出家的时候呢，捐了不少钱，除了捐了这个2000万台币给道场那么另外呢，他呢捐了他母亲留下来的很多金条很重的他都捐给我们敬老教授那么那个时候呢，敬老教授在景美银行开个保险箱他那个保险箱呢，银行有给人家租那个保险箱的。那么师傅就，他每次银行就要我跟他去，去呢，就是开保险箱那么他就告诉我这些，这个金子放在哪里放了很多金条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王景官在提倡这个《了凡四训》有声书。那个时候说台湾有灾难，那么我们敬老教授他在国外就打电话叫把那些生像那些金条通通卖了去做那个《了凡四训》有声书的录音带那么王警官呢，我跟他讲了他就真的去找一个居士。在开这个珠宝店的，卖得比较好的价钱，通通布施所以这个一类的像这个条状的这个属于生相所以我们在沙弥利仪看到的这个生相金银宝物。就是沙弥戒呢，有一条戒呢，不能去，手不能去抓这个金银宝物的，这个手都不能去碰的，有这么一条戒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为一者生金银宝物，二者相金银宝物，或银七宝，准利可知，或银七宝就是我们一般经上讲的。车骑玛瑙这一类的那么这段经文是举出一个例子若居士呢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因为他这个畏惧六缘他是得方便罪。得方便罪，以偷心选择，偷心就是有偷盗的心，选择呢，他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在那边选择，在那边动，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那边呢，这个摸一摸，动一动。但是呢，比如说这个金子，这个金块在这个地方摸一摸动一动，还是化为元素，它没有拿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就未离处没有离开它那个元处还是它这个元处。那么这个犯可悔罪因为有这个偷盗的心了有偷心有偷心。那么这个是得方便罪，但是他没有具足这个六个因缘，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

做选择仪啊，选择仪就选定了啊，他要哪一件了、啊？取离本处，职无全责，患不可毁。啊，那么这个谦给我们讲了，以具六言，辨识戒体。啊，这个已经具

啊，这个不论受用与不受用了，就是你只要把它离开本处了，啊，拿走了，那不管呢，你有没有用到这个东西，啊，你只要一动一动啊，一拿走，啊，你用偷心去拿走，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不管你有没有再拿去卖钱自己去用啊，或者没有卖钱啊，有没有受用啊？只要呢，这个行为已经成为事实了啊，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因为已经具足六缘了。我们再看这个补啊，弘一大师的补释：大力分别为地处、上处、虚空处、城处、车处。船处、水处、田地生幌处、身上处、关税处、共畦处、无竹处、二竹处、四竹处、多竹处，此皆属地处。大力云：如人有五宝，若是五宝在地。啊，这个弘一大师呢，这个补充解释啊，那么他。是以这个四分力啊，再做一个补充解释。那么四分力呢，讲的这个处啊，讲这个处啊，处就是处所，讲的就比较详细了啊，讲了这么多地方啊，讲了这么多地方啊，那么这些呢地方啊，都是处所啊，都是处所。啊，所以此节属地处啊。他讲这个，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未离处啊，或离本处啊，这个处就是属于大力讲的地处啊，是属于地处啊。地处就是他这个财物呢，它的地点啊，它的地点，它存放的一个地点。啊，是属于地处啊。那么这个啊，除了地处以外呢，那下面还有这么多的处所啊。这是讲得很细了啊，上处、虚空处啊、城处、车处啊、船处啊、水处。啊，田地生幌处，啊，虚空处呢是悬空的，悬空的，所以这个处啊，它大力呢讲得很详细，啊，悬空的，比如说它掉在那个地方的，悬空的，啊，乘处，啊，你乘车处。啊，像我们去坐飞机了、坐船了啊，那个等候的地方啊，的乘处啊，那你上了车呢，就车处啊，在车上啊，或者放在车上啊，比如说车上这个不是有那个放那个东西那个行李柜吗？啊，你现在上飞机、上船、上车都有一个行李柜啊，那个就叫车处啊，船也有船处。啊，那么水处呢，就在水里面的。啊，这个金银珠宝啊，是水里面的，不是在地面上的。啊，田地生幌处，啊，在田野，啊，或者呢，生幌就是生的寮幌，啊，这个地方，啊，身上处呢，就是它戴在身上的，啊，它这个金银珠宝啊。他戴在他身上啊，他放在口袋，或者呢，他当装饰品啊，戴在身上的啊，或者在关税处啊，这个关税处就是政府官员啊，办事处啊，在这个我们一般讲海关这个处所啊，现在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我们在海关啊，也常常很多这个物品啊。

啊，这个停放在这个海关的地方啊，关税的地方。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呢，香港有一个居士呢，送了一批佛像啊给图书馆。到了台湾海关呢、啊，被扣了啊，说我们这个要卖钱的、要赚钱的、要交税金的啊。啊，后来呢，好像也。我们付了一些税金呢，才把那个佛像取出来。啊，其实啊，我们并没有卖钱啊。那么他停放那个地方啊，啊，那个叫关税处、供取处啊，那么共同约定啊，一个时期啊，到哪一个处所啊，放在哪一个处所。啊，大家呢约定的啊，一个处所，无足处、二足处、四足处、多足处，啊，这个就啊有待查《佛学大辞典》啊，或者《三藏法述》，这个我们详细要了解啊，可以来查这个资料啊。那这个地方啊。啊，我们知道呢，是很多个地方啊，就是这个金银珠宝啊，它存放的一个处所。那么此节属地处啊，此节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属于地处啊，一个地点，在地上的啊，那不是在身上，也不是在水里啊，这个属于地处。所以大力云啊，如人有五宝，若是五宝在地。在这个地上地处，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呢也有啊一段注解啊，我们呢啊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啊，生相金银宝物一说，生金是天然的金银宝物，如黄金是天然的黄色。不假人工制成啊，这是一个说法啊，一种说法啊。生金是天然的金银宝物啊，就好像这个黄金呢，它天然的就是一个黄色的啊，它不需要经过人工啊去制造啊，它本来就是这个颜色。象金呢是白银，以石房煮染另色是黄金，即名象金，啊，就是白银呢再去加工，啊，我们现在讲啊加工，啊，那么就啊会变成啊它的颜色呢跟黄金一样，啊，即名象金，啊，又叫镀金，啊，现在讲镀金呢，大家比较。常听说过，啊，电镀的，啊，那么这个电镀的镀金呢、啊，做这个一般这种不是真金的啊，现在一般讲 K 金的，啊，这个做起来也非常漂亮的啊，所以我们郑老教授过去讲经也常常提到啊，以前在大腊寺一个居士。啊，很早年了、啊、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啊，叫陈大川啊，陈大川居士啊，他现在退休了。那么他就是专门经营这个镀金的，啊，做这个镀金的，啊，他的工厂啊，在杭州萧山啊，已经开了大概有二十几年了。啊，他可以说是很早期到大陆来的台商啊，工人大概也有七八百人啊。那么在早在十几年前呐、啊，他就去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的时候啊，他就邀请我啊，说到他们这个萧山这个工厂啊，有个佛堂。啊，说。

0: 那个佛堂啊，可以供养我在那边修行。啊，我一直也没机会去。啊，后来好像在这个。03年还是02年啊？我忘记了，好几年了。啊，萧山有一个寺院呐，请我去。啊，这个请我去呀，那我就跟他联络了啊。我说啊，你以前呐找我去，我都一直没有机会去啊。现在刚好有个机会去啊，顺便去参观你那个工厂。啊，所以他那个工厂啊，也蛮有规模的啊，警卫森严啊，那里面啊，这个员工很多啊，有个小佛堂啊。那么他做的这个镀金啊，是形形色色的，很漂亮的啊，专门做外销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非常好啊，生意非常好。这是一种啊，二说呢啊，用金银做成的各种器具，名相金或四宝，如金杯、银杯及各种 K 金制品，为做成器物之金银等，称为生金，也叫生宝。啊，供其处互相约定，在某时某地，啊，偷盗财物之谓也。这个是第二种说法啊，就是金银做成各种器具啊，啊，这个名称呢，就称为相金啊，这个好相的相啊，相金啊，或称为四宝啊，就是我们这个经文讲的若四无宝啊，这就是已经把这个金银啊做成各种器具了。啊，那么还没有做成器物呢，就称为生金，叫生宝。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段经文是偷盗啊，这个金银珠宝，这一类的财物，那么这个。价值呢都是定在五钱啊，价值都是五钱啊，只是呢它的物品不一样啊，价值是一样的啊，这个它的价值呢达到五钱呢、啊、就换了不可悔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知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其实

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原因又何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了。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净月是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啊格外显得清净，秋高气爽啊。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化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化身确实是遍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

就是智慧的变成，这个摄心的广变，作用的广变，融入这个境界之后，啊，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啊，无处不现身，啊，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他给你注解也很好，啊，注的是从真垂应，啊，真是发生，应就是报身跟应化身。真身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的，啊，应化身有形象，啊，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啊，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说得宽广一点，从体起用，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啊，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啊，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第二尊善王佛，善王是形容，形容佛报身如大山一样，这个王是最大的，就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神经色，相好光明无等等，你们想想这个境界，不好婉转无虚弥，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不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智胜佛，这个智是一切种智，佛法里面跟我们讲

治了江三州。啊，一切治，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啊，这引用大品般若，啊，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啊，万法皆空，啊，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啊。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啊，这他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就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啊，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啊，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啊，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啊，可见的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啊，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啊，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了，啊，他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二乘人所得的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啊，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啊，做到理事无碍，啊，在事无碍法界里面，啊，他得到三个，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道种智啊，种是说种种，啊，一切种智，这是事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离事无碍，事事都无碍，啊，所以这叫一切种智，啊，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啊，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啊，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这个智就殊胜了，超过二乘，超过菩萨，啊，所以称智胜佛。第四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发号施令的人呢自由，所以称之为王。

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自己能做主的意思。精明是清净，烦恼断，清净了，生死了脱了，这个叫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的无住二死，静静啊，圆满的清净。无住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啊，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啊，如果我们说的很粗啊，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啊。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啊，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每一天都有生死啊。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啊，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啊，是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他能分段生死没有了，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是无量寿啊，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呐，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土三辈九品，那就是变异啊。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啊，这些法身大师分段生死没有了啊，但是经上给我们讲，它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

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啊，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啊，太修行了，太用功啊，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啊，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啊。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尽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啊。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啊，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完全没有了啊。就净明王佛了，这个名号我们一看，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才当得起这个名号啊。第五尊呢，至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啊，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啊，完全从自利啊，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啊。至成就呢，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智是智慧，群舍而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为什么说它无知呢？它不起作用，没有起作用啊，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呢？啊，无知就是根本智呢。啊，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啊。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啊。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也没有起作用啊，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啊。就无所不知叫全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般若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够误会啊。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

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啊，法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啊。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41位法身大士啊，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10宝庄严土的菩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啊，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啊。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啊，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 啊，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啊，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劫也说不完啊。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啊，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啊。如果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就是应化身，这是至成就如来啊，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基础啊。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啊，有所断者名为上师，既无所断名无上师啊。这个解释的很圆满啊。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身相无名可以断，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啊，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称无上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

妙声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要记住，要学习。你心地真诚，你的言辞就真诚，你心地清净，你的容貌音声就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啊，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音声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就心要好啊。心不好，要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饰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哎，有福啊！啊，这个人有福，福相啊！这个地方也有福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地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啊，心。要是邪恶，你这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恶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啊，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起了很大的变化，它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个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呢。

体质多病，不正常，再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的。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相随心转，境随心转，那么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他治标不治本的，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他不知道。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这个才有救啊，这治本啊。本末兼治，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很可惜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呀，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

啊，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啊，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

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不可以贪生怕死，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现，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大家如果要不相信，你看看此地居士林李牧原居士，不就明了了？李牧原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智慧能力不足他能发真心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龙天善神拥护，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所以你的心你的愿你这个思想的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嘛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在天文里面讲的时候旺

所望，望这也是满愿。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偈颂里面说啊，佛面清净如满月，当有人了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啊。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欠缺啊。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啊。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这三世佛的含愿望啊，佛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啊。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都难看的，就不学佛了啊。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啊？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啊，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啊。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啊，在第一十三啊，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卷上啊，卷上第十三。这三面是个开端，世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就是总数。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跟华严经上讲的十是一个意思。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啊，这是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呢。那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

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这十类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那个才叫做满月，才叫做没有缺陷。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那么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非常向往啊。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上做起。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啊，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提出存心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呢，这个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啊，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把握着这四个原则。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呀，我们大皈依是念佛。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升官了，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呢？心理上改变，观念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

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贫贱不二，乃至于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也不是啊，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呢、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那么在民国初年，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啊，有一位金山活佛他的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妙善法师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他是金山寺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一生不洗澡穿一件大褂很奇怪，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他过得自在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乐观老法师写的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的一些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

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啊他都吃啊，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啊，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了啊，全都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啊，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了。他这个一生不洗澡啊，也不换衣服啊，可他身上有香气啊。曾经有一次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澡啊，很难得啊，你比我强迫啊，就洗啊，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啊，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我们说是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自在啊，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啊，人家都不敢接近啊，他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啊。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心不一样啊，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啊，一个现象嘛，相随心转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修心重要啊。啊，心好就相好，心好身体就好啊。好心呢，为众生呢就好啊，为社会就好啊，为自己就不好了啊。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啊，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觉啊，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觉就是佛心啊。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啊。怕有一些迷惑人啊，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啊，你还为自己啊，清净平等觉没有啊，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啊，我们讲叫爱心啊，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啊，都有圆满的爱心啊。这个爱心就是慈悲啊。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
啊，这个博爱是平等的爱，亲近的爱。啊，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数之不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世尊，这是地藏菩萨的教者释迦牟尼佛啊，这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啊。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啊，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啊，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啊，何宽多明啊。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啊，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啊，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能够遇佛。修行正果啊，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的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什么时候预言其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虽然说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呐、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你会遇到善缘的，遇到这个机会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识一人，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常常在关怀你，你的善根成熟，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一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啊，天天去拜万佛忏呢？啊，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

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八佛山。啊，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啊，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啊，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啊，初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啊，若有若无，啊，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呢，没有根呢。啊，这样的人呢，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啊，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啊，你就去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啊，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哎呀，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才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啊，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啊，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啊，对他们来讲的。啊，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的。啊，不是度他们成佛。啊，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啊，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啊，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那么再从人天加功永恨呢，啊，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啊，求愿往生，那功德就圆满。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啊，是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有困难，啊，当来决定会见佛。是众生等，啊，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

利益，终不得我道。这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念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字，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经心。今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多也枉然，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得利？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得利？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向佛的向好，向佛的功德，向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那就不堕恶道了。

啊，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啊，佛习幻布施，啊，而我们在习幻的时候惊叹呢。我们念佛念诗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叫我们存心的，常存布施的心，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师，这个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幸福，如果遇到有一个幸福的，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起作用，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

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断恶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恶修善？断恶就是善啊，这一念忏悔就是善的 啊，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啊。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啊，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呢、可以升到人天来享福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啊，它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天天。这个清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啊，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特别强调，大家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行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初行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了，通指大乘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初性菩萨，未得无生忍，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实在讲啊，别叫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叫啊，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了。

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啊，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遇到了，要续长不离呀，这个很重要啊。除非呀，你已经开悟了，正得无生法忍呢，那个没有关系。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去见六祖，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啊，六祖留他住一天啊，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住啊，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啊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啊？那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啊，教化众生要紧的啊。有一类的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啊。所以这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啊，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啊，在老师面前当作后学啊，还有出来的啊，当作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啊，啊，不离开老师啊。两种视线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啊，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啊，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啊，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啊，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

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非，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渡自己都渡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渡别人？

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现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来度众。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升到人道，大有问题。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不可靠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不设人生，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啊。大师在此地的教训，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自是静气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就是求自度，这是个学佛的人啊，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要觉悟的早啊，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啊，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

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啊，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呢讲清楚讲明白，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诚是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于是罪中一劫消灭。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设法，不生性劫，亦能成众。”这个利益在此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我。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呀。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做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啊，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卧道去了啊！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啊，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啊，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啊！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得不到。所以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啊，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啊，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啊，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啊，所以一理而根融为道中啊，那在以后啊，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啊，很可怕的事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卧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

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得度，啊，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51面，科注卷中，卷中151面。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或复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是造足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承蒙这个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不可能的，这是决定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所以我们去助念，这个助念就是有口无心，

没效啊。作念的人在作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品，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造业啊，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了，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啊，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观摩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她啊，帮助她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所以大慈菩萨讲啊，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啊。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 啊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啊。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啊，你所劝的那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啊。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你要劝上一百个人啊，一千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的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啊。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你能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啊，就晓得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啊去念佛回向啊，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存亡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

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啊。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啊，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的啊。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啊，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的？啊，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啊，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啊，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啊。更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啊，给他正确的答案啊。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啊，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邪身受身的事实真相。啊，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经上常讲啊，可怜悯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事先在人间

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之身呢，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恶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理事现象都有说明啊。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啊，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啊。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啊，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问题是我们要真念啊，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啊，这个叫真念啊。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啊，心如佛性啊。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生心，那就是佛性啊。无住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住。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住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住，无住决定妨碍身心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就凡夫啊。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者是一，不是二。关怀又清净啊，真正做到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啊。是做得很圆满呐，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了，才能够其如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啊，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心定下来，再试一试。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原教初住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呢，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呢。帮助别人决定不设清净平等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住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啊。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啊，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这个是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乘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啊，心里面真正有福叫念呢，念是精心的，称是称名啊，是口里头念出来啊，称跟念不一样。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有称无念的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心口合一那祸福无量啊，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呢？名号是个题目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那么它的功德就全部经文所说的

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啊，佛给我们讲的道理。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统统想起来呀，这个才管用啊！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啊！正是古人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就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什么相应呢？给经义相应。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了啊！所以他真的得福啊，真的灭罪啊，那个福报真是无量啊！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啊，句句说的是实话了啊！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啊。那么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啊，一成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乘佛，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名号的意义。略说，这是无量寿经；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只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啊。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啊，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

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啊。提升品位，也就是说也提升我们的生活啊。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的，现在啊，现前就得利益了啊，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啊，这个生活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啊，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呢？这个话说的没错，这个丰足不是量上的丰足啊，你在此地工作，每个月赚3000块钱，还是赚3000块钱啊，不是说一学佛了，我马上可以赚6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还是赚的这么多。啊，那丰足呢？我刚才讲值的丰足啊，换句话说，过去那个3000块钱跟现在3000块钱价值不一样啊，你受用不一样啊，这个道理啊，晓得的人就很少啊。啊，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还是这几道菜呀、啊，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那味道很平常啊。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啊，这个菜色是七宝啊，你尝到口里是妙味呀、啊，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啊？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啊！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啊，你尝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啊！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啊，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同样摆几道菜啊，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别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啊，那个佛菩萨不是业力这个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啊，不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啊，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啊，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啊。我们经常讲的一真法界，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

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啊，这个一边一片大地啊，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啊。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啊。我们凡夫啊，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啊，也是泥土沙石啊。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啊。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啊，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了。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到十一度空间，这被证实的啊，还没有发现、没有证实的，那还不知道多少。佛菩萨的能力呢，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的时候，他都见到啊，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啊。真的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啊。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啊，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理它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做不到啊。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空间是怎么形成的啊，他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啊。啊，佛法里面讲啊，不同时空的形成就是不同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不讲时空。啊，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什么时候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啊。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一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法界还是不同啊。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段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啊，佛讲了，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了？成佛，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桩事情还是不同啊。他的觉没有圆满啊，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

他们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啊，我们说可以达到90%几相同，不能达到100%。啊，那么由此可知。

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的。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梵语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一点都没过分。我这个篇中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较量布施功德云品，往年香港大屿山圣业法师在80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那么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这个布施、较量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很难得古人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依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借归到三宝宝法宝里面实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戒缘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佛法修学，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之处，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不仅是理念如此，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这个是因果的定律。这一次经济的风暴，经济的衰退，诸位看到非常明显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不但没有影响，居士林的收入还增加。照一般说，这信徒们每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布施供养相对的当然减少，这一定道理。为什么居士林的时候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到底在哪里？布施啊，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啊！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这个收入啊也就有增无减了。证明佛讲的话没错啊。那个财啊，越施越多。你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你布施就没有了。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了，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少布施，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果报就少了。居士林的李牧云有智慧收入少也要大布施，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你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得到但是布施啊，后面有果报，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你又迷了。

堕落啊，永远就是越失越多，是越多越这个失不得多啊。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啊，都最近我们讲的两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呀、啊。啊，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啊，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供给他们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啊。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那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迷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舍，这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决定不可以把它种止在那个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舍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这个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急需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保不住啊！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他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啊！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啊！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天天吃这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

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啊。菩萨行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那么在本经也特别的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乘经中，诸位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他有他的道理在。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尔时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这个时候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威神第四个字，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要学清净。虽然自己悟了这个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能为大众讲经说法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啊！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下面还有疑恶见。慢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哪个人不傲慢有我总比别人强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心的。诸位学过法相为识你晓得阿赖耶识这个是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慢的
纵然贫贱到极处，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他还很傲慢的，看到富贵人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这个烦恼不能不断的，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如果要讲成佛的早就成佛了，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了，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谦虚，还说他成佛的卫生价值，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你才能断烦恼，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认为我有一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值得骄傲啊，说得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请法，白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是死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了？这一问一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让我们觉悟，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是为人间讲的，这个法会是在桃李天宫，欲界天，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下面呢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受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

百生千生受大佛力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这请佛为我们说明，布施通常讲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讲的财物，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都是属于外财。身外之物，内财啊，是讲我们的身体啊，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此地道场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啊，这些做义工呢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啊。有许多老居士啊，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内财布施啊。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啊，到居士林吃饭的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的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这里供养，这里面有几个人呢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啊。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啊，特别是夜晚念佛啊，你们每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一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呢、在那里照顾大众啊。晚上提供里面点心饮料啊，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内财外财都供养啊，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内财的布施啊，他又带来很多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外财布施
内外都不是。这个是修福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布施，这个福报啊，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法、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他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具足了。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为的布施啊！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啊，无比的殊胜啊！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享福呢？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作他的享福啊，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呐，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数是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福报大的可以他享受到一生的到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苦不堪言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福报不用的，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
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他能传好多代，家道不衰，那个祖先修的福报大，所以子孙代代都享受不尽。如果是百生千生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了十生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帝王啊，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世家，可是百生千生就不一样。那么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真的是百生大福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真诚心教化众生啊！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70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尊敬他的祖先，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这人家都是另眼相看，特别礼遇。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这是百生受福啊！那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那是百生千生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佛修的什么？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财呀！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了，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是无为布施，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

那这是无微不至。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啊，受大福利。我们要懂得，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田，啊，布施是众福啊，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啊，要找福田众福啊，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啊，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不行啊，哎，他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了。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啊，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这佛法讲的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啊，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了，我不老不病不衰，一切众生皆缘修大布施，行啊，不是不行，一样做得很圆满啊，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肯不肯发现啊。那么今天真实的佛体，一等的福田，无比殊胜的福田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想的弥陀村呢，弥佛堂啊，这是无上的福田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我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没有缘呢？就是自己力做不到啊。啊，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啊，说了30多年了，啊，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目缘菩萨，他听懂。他真干了，啊，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哎，孤妄听之，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啊，也就不会有失望。哎，你做成了很好，你做不成了，我原来就没有希望嘛。啊，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清净，啊，但是他认真努力做，我们也帮助他，啊，也协助他希望促成，啊，所以我们先做试验，啊，在这个居士林开个念佛堂做试验的，这个试验呢，使我们产生了信心，啊，大家都产生了信心，啊，那不通过这个试验呢，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很难成就，啊，这个事就很难成就，啊，所以通过这个试验，这个试验虽然时间不长，啊，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

短的时间，把这边同修这从上到下，从居士林这些董事领导的人，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所以我常说，我说的话真话。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护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护法神都排队。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生起信心。你比如说念48小时，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的，结果进去之后他能撑得住，年轻年夜念下来，自己有信心，不错，我还行。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从前修行的人多，如法的道场多，佛菩萨普遍去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地去做，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只要你做的是真舍利，我们的目的是求正法久住世间，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就愿意做出牺牲奉献，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很关心，法师年岁这么大了，每一天都讲经，天天都不休息，很累呀，我非常感谢，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每天呢讲1.5小时，不要讲2个小时，一个星期呀。顶多讲5天，休息2天，好腻呀！我很感谢。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15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10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20年了，那得了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无量寿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早一天圆满。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2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讲得很欢喜。
只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不必减少时间。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讲经是喜事乐事啊，不是苦事。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是苦事啊，那可能是苦事啊，可是讲经是乐事啊，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啊，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嘛。苦事减少好啊，快乐的事情不能减少啊。那么这是说明啊，福田真正的福田呢是利益众生。在往年，我劝人修福。我都是劝人呢，发心流通佛法。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这个印经布施啊，是财法无为三种都具足。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病苦啊，是病人生活很辛苦的人，我们布施他啊，布施医药啊，救济贫苦啊。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啊，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这是真正的福田啊，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见道场，见道场未必是真正的佛田。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弘扬正法，那这个佛田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很难很难遇到，真正是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弥陀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实用。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啊，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啊。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是圆形的啊，顶上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佛像，我给他讲佛像不要。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

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做现代化建筑，省钱的，实用啊，这个才重要。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的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这才叫真正的佛典，真实的佛典。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行相应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呀！我们在这看着道，不能让他退转了。这每一天讲经就是为这桩事情。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典，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才能成就这施主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所以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堕地狱？出家人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不知道节俭，不知道恭敬，浪费施主的财食，这个里面就造很多罪业。你自己修持有什么功夫吗？你有没有得一心吗？有没有功夫成片呢？如果没有的话，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打问号啊，你未必能去得了啊。你要去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要懂得惜福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啬。这样修福，那就是得生千生受大福利了。只有真正明了佛理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福利。那么此地所讲的大福利，不是人天的福利，人天福利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佛力就大了六道的众生的佛力，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六道众生佛力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做一个比较，就差很远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个佛好比大梵天王，而大梵天王的佛呢，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

这个才叫真正是大福利啊！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

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啊。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啊，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啊，心定不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啊，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哎，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啊。啊，那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提供他修学的环境。啊，李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啊，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啊！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就这么一个条件。啊，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啊，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啊，一直送你往生。今天全世界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村都比不上啊！啊，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啊，申请手术还很麻烦呢。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术只有一条啊，你肯念佛，哎，你就可以进来。啊，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啊，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啊，你就是要设计制服，所以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啊，在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啊，这个是大布施啊！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啊，他不知道啊。李居士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啊，所以要怕什么啊，放心去做，啊，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啊，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啊，越布施越多，啊，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啊，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所以这个福体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哪是真实的福体，哪一种福体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啊，那么现在这个道场，啊，李居士跟我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道场，啊，做一个模范，啊，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与，啊，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啊，一般到这边来

新加坡海关会给你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佛学院要改组，要招生，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村，我们人手不够啊，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村，推动啊净宗的红船。就底下招生，李居士给我商量了，就不限于中国了，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是。居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联学，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错了，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段事情，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造作许多罪业，在家人处处谦虚，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

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啊，那在家人是他是我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跌倒啊，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啊，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啊，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啊，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清教寺。啊，清教寺称和尚啊。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阿舍离，阿舍离也是老师身份，啊，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啊，我应当向他学习，所以阿舍离也不分在家出家，啊，你看现在很多密宗，啊，上师阿舍离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阿舍离。出家人跟他修，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啊，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行师生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佛法当中老师跌宕，如果是居士，甚至在家女居士，他讲经说法，他来教学，我们也要把他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面，科注卷下第三面，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汝为汝说。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修福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请教世尊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这段经文是世尊许说，经文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吾是世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在一切众会之中，这个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这也会有无比的殊胜喜忧。我们在续会续评里面看过，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当然这里面呢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一会也实际上跟华严海会也无二无别，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的，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我们看到尽虚空变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也跟华严经上的情况是相同的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悟道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所以这个一切会众是无比的稀有，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幕后这两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如当谛听，谛听是仔细的听。

无为如是。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请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以是事愿要与我。实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他说我对这个事情啊很疑惑，非常欢喜，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啊，在小猪啊，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言复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真正修布施，如理如法的布施，布施是福啊，修福啊，福报大了，他到天上去享福。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设布施功德轻重啊，为什么不在人间说，在天上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说当谛听者，夫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这个两句话是纲总说，且财物无常，物价增多，凡欲令息，迷有邪心啊。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现前社会也更是如此。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这造罪业，随时妻儿眷目，这些家庭不好，兄弟小强，眷属拐力，亲朋隔绝，那么这个都是说出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了，太多了，在中国，在外国，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第四面啊，卷下第四面，这佛说的，佛告地藏菩萨：难言复提有诸过往载福大乘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布施的人，

若与最下贫穷，乃至文残阴哑，文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是所布施的对象。佛法里面称之福田。这个福田有三类，这一类是悲田。是世间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业因果报，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所说要观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与影响不可不知这个动福得福是如影随形，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了，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是大过往等，这些等前面所说的宰辅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等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里面常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就大了。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如果贪财、奸佞，只供给个人享受，纵然你的福报很大，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了。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呢？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是到恶道去，在人间也是贫穷住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这个阶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要修福。富贵人能够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了，这个修福都是圆满的。这说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不可以间断的。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若能

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真正慈悲心，这个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这叫大慈悲。下心是谦虚，对人尊重，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布施，那就得要派人，派代表，派人去啊，也要教他这个布施的心态，难言未喻，何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这些人，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要对他有安慰。是过往等所获福利，如布施不恒河沙佛功德之意。那么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人人都喜欢供养佛，而收获了对这些贫穷下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社会残障之人，对于他们的布施，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那个福报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了。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不是做不到，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不是假的，确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众生里面有富贵的，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是我们过去福；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也是我们过去福。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是奉事诸佛，据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看一切众生，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大幅度的缩短啊！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是你看清了众生啊，自己一夫功高我慢的态度，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呀，错过了啊！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检点。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哪里会有障碍？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换一句话说，你仔细去想想，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它确确实实是过去父母，不是当作，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所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我们没有看到，佛看到事实真相。我们过去生中，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啊，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多半是吝财，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心里面看到这些财物起贪嗔痴慢，造作这许许多多的恶业，受眼前这些果报。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佛将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啊，就是父母，就是尊长，就是诸佛如来。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来供养大众啊。这个福报，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的，

无不是百恒河沙佛功德之有，机缘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你说多么幸运！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越想越不可思议。真正明了，真正觉悟，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一桩大业。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

请看下面这个，这何以故？是正在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原是国王的，于是最贫贱辈，皆不完具的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因为呀、啊，修布施的，他发的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佛家讲慈悲六摄了，有四种，世间人只有爱缘慈悲，他爱你对你就慈悲，他不爱你呀、啊，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的。慈悲是关怀、爱护啊，全心全力的帮助你。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世间有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啊，他有众生缘慈悲，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啊，爱家人他也爱国家，也爱民族，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这个人心量就大了。有这个大心量的人，大多数啊，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啊，他有大的爱心的啊，他布施供养服务的这个层面广啊。那么到菩萨，菩萨就菩萨的慈悲心呢，称为法缘慈悲。像我们刚才说，啊，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样子修孝敬、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啊，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如来果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佛法里面讲法而入实，这个才叫做大慈悲。那个佛报说无量

绝对不是动真言、法缘能够比较的。啊，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跟佛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学佛，要修大福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能做。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他们布施的多，我们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能把2000块钱通通布施掉了，我的功德是圆满的。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赚几百万，他布施个几万，他的功德不圆满。为什么呢？是他财，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这个福报小的，我全部都拿出来了，这个比例，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事也是100%，得的果报就是100%。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我们真正明了啊，佛在经上讲的，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而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他的富贵降等了，降低了啊。为什么呢？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道理在此地啊，这才叫天道公平啊。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啊。佛在经上也曾经跟我们举例说，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在小乘经上讲过的啊，一个要饭的人啊，这是贫贱到极处啊！人家给他1文钱，这很少啊。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过去生中没修福报，看到佛在托钵，就把这1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这个要饭的是个女人，7天之后啊，她死了。因为种的这个福，她投身在大富长者之家。就享福了，长大成人之后啊，他做了皇后，1文钱布施佛的供养，得这么大的福报。那么这是在一般人讲很难相信啊。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他发的是大慈心。

经的，佛是从这里算的，不是在那个一文钱，一文钱它是指什么？在他的心呢、那个国王财富多了，布施人民，养育人民，教导人民，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等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了。这一生做国王，来一生就做大臣，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越往下去了。虽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心不清净，心不够慈悲啊，所以从大慈悲降在降到法缘慈悲、众生缘慈悲、爱缘慈悲，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啊，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帮助一切人，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啊！啊，多快乐！果报的福利的大小，全在你的用心，不在乎你呀。布施之物有多少啊，在乎你的心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是故福利，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利益有如此报啊，这就是前面的比喻。他的果报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哪有这种机会呀？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可是有等同的，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啊，就是佛讲的啊，确确实实这是过去父母为了祝福你看的这个贫穷下贱的，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你就得福了。等同布施，那个恒河沙很细，像面粉一样啊！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你想想那个里头沙多少啊？佛讲到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喻，这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100条恒河沙数。没法子说了。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一个贫女要饭的，一文钱真诚恭敬

供养佛，来生得皇后的果报。你能够供养布施，一百恒河沙。

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照顾贫苦的老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是真话了，实话了，一点都不假了，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的，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啊，福田就在你周边，不晓种福，你还在造业，你说多可怜。什么叫菩萨行？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啊，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啊。我们在生活是布施供养，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布施供养啊！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是为我家庭、为我儿孙着想的。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了。你看，同样做一段事情，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自私啊，就是凡夫，就造业；一念为众生、为社会呀，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一念之间啊，这个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啊，他们会修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会修了啊。这个佛力等同诸佛如来，百千身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世受用。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所谓是福至心灵啊，这个福报现前了，哎，这个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佛教给我们佛慧双修啊，实在讲那个慧也就是觉，就是明白了，福是行事，这一下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开了知道为一切众生

是应当要做的，为自己是错的，是不应当做的，你这个智慧就开了。从今而后，其心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这是你智慧开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年一到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你这个福报多大？

青年法师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他注得很好，引经据典。请看下面经文：这次地藏，若未来世由诸过往至婆罗门等，这也是心说恩能布施的人，遇佛他事，获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资银半，布施供养。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这是悲田。这个第二段讲布施塔寺圣像，这是敬天。我们先说能布施的人，这举个例子，说大家做这些修贴符，也是人人都有份，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古报也如经中所说，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今天我们造塔，我们建寺，我们塑造佛的形象，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

当然是一样，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如果缘不具足，经上所讲的福报你得不到啊。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容易得到。今天不施佛的他施，不施佛的道场，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就找修行人了，不是的，那是攀缘，不能得福。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你才给他建道场啊，这个福报就大了。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无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道场建的富丽堂皇，里面不是半道啊，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住在里面造业。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就帮助他造业，你还会有福吗？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啊，要受累啊。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啊，地藏经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他施塑造形象得福，我今天得恶报，佛讲的话不灵啊！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加重罪业，堕阿鼻地狱了。佛没讲错，你错会了意思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布施他施有问题，要有真正的修道人。怎样去布施供养呢？如理如法，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那给他带个小茅棚就可以了，人少嘛，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嘛。换一句话说，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这就如法啊，如理如法啊。如果超过了，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啊，建个很大的道场，那个就有罪过啊。为什么呢？那么大道场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
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你不就把人累死啊？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庄严道场，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五六个人。那整理环境怎么办法呢？十座殿堂门封起来，没有时间打扫，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啊，找一些信徒帮忙，啊，平常没用处。这就是很不如法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培养弘法人才。过去能够啊布施是他是啊，供养佛像有大福报，是因为社会大众啊对佛法都认识，都明了，都有恭敬心，福报才大。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能够推广，社会大众对佛法都有认识，都知道尊敬啊，这种尊敬包括对世间一切人。实在讲，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超过尊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帝王认真地学习，佛菩萨是帝王师，人民对帝王尊敬，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能有这份敬心，这就得了。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尊敬一切众生，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修这个福，福报就大了。那么现代佛法衰了，特别是最近200年来，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呢迷信，看到这个寺庙啊迷宫啊，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换句话说，毫无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心呢，还帮助他造业。那么由此可知，今天见这个塔寺造佛像，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呢，这个哪里能修福呢？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
法是什么，那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啊，你不施他施，塑造佛像啊，那就有功德了啊。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看社会大众的反应，看社会大众的认知。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建塔，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这是纪念，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教人知恩报恩，是这个意思。

件事，事是什么？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事是办事的机构，办事的场所。办什么事呢？办佛陀教学，佛陀教育。这个场所啊，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不是办的佛陀教学，那就不能称为佛寺。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一个是返本报时，一个是见贤思齐，见到菩萨像，见到观音菩萨，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我要学观音，要效法观音。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福报就大了。不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立刻就想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就要想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见到地藏菩萨神像，到那里去烧香，去布施供养，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错了，迷信了，完全错了啊！你怎么会得福？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修福，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真正明白。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不至于曲解，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不可以误会呀。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

由此可知，真正觉悟明白人，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利益。

出段落。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祖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变成中国的文化了。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已经不能够分割了，真正是叫水乳交融。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了，不是印度的佛法，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了。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的一个族，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他们逃难了，移民啊，移到西藏，以后定居在后藏，没有再回去了。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20年，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所以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今天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大乘。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从中国再传回去啊。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繁荣、兴旺。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自他不二，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那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繁荣兴旺。那么这个底下讲，这是布施，特别要注意到决定不能够迷信。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过往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禄，这是讲他布施所得的果报。这个三劫是三小劫，也就难得了，
这个福报就太大了。三劫为帝释身，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啊，能不能做到呢？那要打很多问号啊！啊，所以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啊。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提倡佛陀教育啊，这个才是真正修福。真正由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啊，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啊，尤其是出家人，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们要给他定位，要给他肯定啊。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是他们的身份啊。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啊，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啊。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有工资可拿的啊。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没有工资的，没有重点费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真正升起尊敬之心啊。为什么呢？别人办不到啊。啊，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啊，学的时候很辛苦啊，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啊，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做个好样子，帮助人觉悟啊。啊，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啊，佛的好学生，也有一些啊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的，欺骗信徒，贪图供养，有不胜有啊。我们修福的人要有慧眼，要看得清楚啊！如果遇到贪图供养、

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出家人，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不帮助他造业嘛，这就很好了。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人哪有没有过失的？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也。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提醒他，希望他回头。他能回头，能够修福，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这就是大布施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众生。我在北京看到有很大的招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绝对没有一丝毫私心，绝对没有一丝毫求报仇的这种心念，这叫佛菩萨了。如果在佛里面有占有贪图享受，那就是凡夫，那就不叫佛菩萨。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你解的浅还不够啊，深解。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一点都不假。多这个果报就是说你三劫做天王，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佛家讲舍得了，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不是自己独享，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若能以此布施佛力回向法界，说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你看看布施的事，同样的并没有增加，还是布施这么多事，这么多啊，那个心要不一样啊，福报就不一样这个布施的福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自己不享受了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修行的福报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

自己完全舍弃掉了，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更大。前面是三小劫，这是十大劫，成为大梵天王。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啊，越舍福越大了。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他才愿意做，欢喜做啊！决定没有吝啬啊，全心全力在做，一丝毫保留都没有啊！他懂得道理嘛，了解事实真相嘛，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才是该做的。啊，那么在这一节里面，青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注得很详细。啊，说明为什么要回向啊？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我们就不多说啊。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之婆罗门等啊，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啊，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欲仙佛他庙，或知金像毁坏破落，乃至发心修补。啊，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旧的寺庙塔像。那个功德超过心境，这个道理在哪里？理甚深甚广啊！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有它文化的背景。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人生啊，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我们走进这个道场啊，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进行思起这个念头，就升起这个心啊。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啊，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在这成就。尊敬的心，效法的心，立刻就升起来。你心见道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超过心见。第二个，令他起心啊，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自古至今代代不绝。一个新道场建立，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还信心呢，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

师大德之恩呐、啊，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在海外，这些弟子们，你看看，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把祖师的道场恢复，报祖庭之恩。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与新佛塔庙祖师的道场，或者与经像经书，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今天传到我们手上，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这一份的恩情呢，你知道有多深呢？这是故旧啊，超过新建呐。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这是新建的经书，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所以旧的本子有这一份恩情在里头，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旧了就不要了就丢弃了。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现状书这个纸质非常柔软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边纸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大林纸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大概能保100多年100多年之后这个书就变成灰了，变成粉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很漂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毛边纸，你看到那个土土的黄黄的软软的，没有外国纸张好看。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莲石纸非常软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且章是莲石纸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莲石纸非常软可以保存1000年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这是中国文化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

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多少人供养过啊？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这正确的观念啊！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建新的功德大啊，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美轮美奂啊，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呀。实在讲，不能没办法说啊。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是过往等，或自引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啊，这就讲遇到了。啊，遇到这些旧的寺庙，啊，道场，旧的佛菩萨形象，旧的经典，你要是遇到之后啊，你发心呢，来给他修复、修补。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啊，你的功德圆满呐、啊。自己没有力量，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啊，乃至于劝百人、千人，集合群众的力量，啊，你来提倡，啊，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它的好处。但是旧的道场修复，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里面已经有法师，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这段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啊，佛法难闻呐！我告诉他大家，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啊，他听了听不懂。我在这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啊，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我再跟他做解释。你们听我讲，我讲了多少年了？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啊，才有今天这个成绩，你们来享受果报啊！你们来享受现成的。我在初学的那时候也讲得结结巴巴的，你们会听吗？哦，你不喜欢听，那不喜欢听的时候，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不再讲经了。你要懂得培养法师啊，好像种树一样。你要肯种树啊，将来才有果实，才有收成啊！啊，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这一边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啊，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啊，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讲好了不听没关系，无所谓啊。

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需要人鼓励啊，你们大家都不去听，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啊。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什么？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啊，决定不缺课，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大概我还讲得不错，你看看听众不少嘛。同时的听众啊，逼着他天天讲经，他才能学得出来啊，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他要不认真，他下不了台。一定要做充分准备啊！纵然讲得不好，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啊。所以听众是见学，听众是老师，听众是督促他们的啊。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在讲台上才能讲的像样，才能讲的如法了。真正讲得好，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十年不能间断的。纵然不能每天讲，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啊，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简单，你才有讲台的经验。所谓是展开经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呐。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三个月半年不讲经，生疏了，忘掉了。所以我们培训班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这是初学。你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因为你讲过一遍了，你有了基础了，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换句话，到讲第四遍的时候，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你才能学成。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进新道场也好，这个修复旧道场也好，一定要请法师讲经。当然他讲不好我来听，我天天都来听啊，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逼着你非讲不可，逼着你用功啊，逼着你修学啊，不但逼着你去研究啊，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啊，要逼着你修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这些法师将来成就啊，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是你的功德啊。他怎么成就的？你帮助他成就的啊。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我26岁学佛，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几乎天天都在讲，

可怜呐、啊，没地方住啊！啊，到寺院里去挂单，你要给做金忏佛事，哪个道场都欢迎你。你要是到道场讲经，没有个道场欢迎你，走投无路啊！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里，我住他家里面十七年。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的，到哪里去讲经呢？租房子，借地方，他朋友很多，借朋友的办公室，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所以讲经啊。场所常常搬家了，一个地方大概讲两三个月，就另外换一个地方。听众呢，有个五六十个人，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呢。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一天讲三次。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晚上讲一场。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三十多个小时。我肯干的，欢喜在台上讲了。我有机会练习。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集合大众的力量，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买了一个单位，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花藏图书馆。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台湾讲的坪数50坪。此地讲池1500尺，这么大的一个小道场，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三分之一，就这么大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再扩充，把隔壁再买来，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将近10000尺，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几十年如一日。在海外讲经，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借缘，他去找听众，他去找场所，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韩馆长30年护持，那功德不可没。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感恩呐！视死如视生，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他看到欢喜。我们存报恩心说法，存报恩心来教学。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努力、不好好的修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对不起他们了。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讲堂、念佛堂里面，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啊，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我念我的回向偈，跟你们不一样。啊，我回向老师，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那么下面经文这说的佛报啊，布施的佛报，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佛报就大了。转轮王有四种啊，这个经上都有。不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啊，这个带头是不是的，佛报最大。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借这个缘分呢，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小过往生，古时候的诸侯啊，啊，这个大过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小过王就好像是部长。啊，省长、县市长，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啊，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从上到下，过去生中都有缘分的，不是偶然的。同样啊，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注解里面说得好，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过往等行施，这个行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啊，真正是以慈悲心啊、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福报很大了，自何上升啊？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何福报为人王呢？啊，为什么他的国报是个转轮圣王呢？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下面引用《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这就说明了，全世界都不例外啊！啊，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都是从啊离世三宝中来啊，这说明他的意义。为人大富。财务无限，从布施中来啊，这个我们在经济学上也看到啊，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财富以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来算计算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啊。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

修福不修慧呀。今生得的大福啊，不知道再修福了。啊，纵然有修福，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回馈社会很少。啊，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小，微不足道。啊，这是他们有智慧呀。啊，他修福不修慧呀。如果他有智慧，那就完全不一样。啊，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地区，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了。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终不能获是圣福，啊，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故事上修的，啊，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这个入关呢，第一行的说观自性的本体，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要求着我们这个心要跟本体的呀相合。那么开始观的时候，观自性的功用，一个是讲体，一个是功用。你这个怎么样才能观到自己的本体呢？就从功用上面来观。功用就是起的这个念头，就是机。

起念头，按照自己所起的念头啊，就观自己的啊，我这一念是什么念头？我的念头是自私自利的心呢，还是平等心、清净的心？这个自己观待，我这个念头，这个是这个合乎情绪上面的，或者是我这个念头是合乎理性上面的，就这样观呢。意念不平等，顺乎这个情绪发展的话，这就是这个机，就是虚妄分别的凡夫之见，凡情。这个意念是平等，没有自私的心藏在里边的话，就是这就是合乎理性的，这叫心的功用啊。功用指的什么呀？功用就是人与人之间呢，是非利害得失，在这上面观呢。我的念头起来的话，是不是维护我自己的啊种种的这个名，种种的利？我这念头起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或者呢，也不是为着我很这个有关系的人，都不是。我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为天下苍生来讲，这个就不是情了，是理性了。不但是为天下的人，而且为天下的一切的这个动物、植物，整体的要维持啊，就是万物各随其生，各得其所。这个念头起来，这就合乎理性的念头。不是如此的话，那个念头啊，虽然说啊，我是这个为了这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是不错了，为了国家之后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一个政党啊，为了政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个政党之中这一自己一个小的一个派系，在一小派系之中还是为了一个个人，这一层一层这样这个缩小范围来讲嘛，最后还是为了自私。那意见讲的不是这样，固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你就是专门讲为你一个团体，为一个政党也不够这个那么宽，就是为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为天下人也是不够的。天下人，人以外的那些动物都有胎记，这就是心的功用啊。研究自己的心的功用，你起心动念的念头是在哪上面，就观这个心。观心的话，第一个是知己，知道这个机是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知己不容易的。圣人他是知己啊，像孔子起任何一念头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这个机啊，这个机

念头啊，不会变坏的。但是呢，我们没到圣人那个境界，知己是办不到的。今日之下，我们谁也啊，我一起念头就知道自己是不知道啊，知道自己念头吗？哪个人知道啊？不知道，求其数据就可以了。数据是差不多了，接近了，近乎知己。近乎知己的话，我们一般人也还没有到这种功夫。这是谁呢？孔子的大弟子，唯一的大弟子就是颜回呀。颜回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这个颜氏之子，其代庶几乎啊？这个讲简要里面就说出来，最后一段就说出来。孔子在《系辞传》是吧？颜氏之子，颜氏之子就是颜回的，其代庶几乎啊？他是到庶几的这种功夫了。什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啊。这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念头，未尝不知啊，他从来不会不知道的。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是不善了，未尝复省也，知道不善就赶快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打消的未尝复省也，就不会再第二念呢，再起第二个不善的念头。这是庶几，他一起这个念头啊，善与不善，善恶，他知道，知道善恶之后啊，就赶快把这个恶的念头打消掉。不再起同样的恶念头，让那个善念头啊继续起来。不过这还是还有善恶相对的啊。圣人都知己的话，纯善的了。像颜子这个功夫，我们现在一般人也还办不到。办不到呢，可以学，可以照这个颜子所这种庶几呀，可以照这个学。我们学的就是先从庶几，就是说自己起了念头啊，就辨别自己认识这个念头啊是善的，是不善的，善与不善是标准在哪里呢？为自己就是不善，不为自己，纯粹平等的为天下苍生，就是善的。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勉强的找这样这个求庶几，庶几求到纯熟的时候，就能进入到知己。这是惜圣惜贤的一条路，这就是修道。道就是路啊，按照这条路去走，就能学成圣人。那么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法子当然是这个，讲的这个最维系的地方就是观自己念头啊，但是我们学的是周易啊，周易伏羲是画的卦爻，文王周公是系辞，孔子做这个系辞象辞传有文辞，我们就根据这个拿这个跟我们念头相对照，

平常你研究周易的这个卦爻的象啊，这些文辞，你拿来跟自己的心呢、心念的你对照，自己在这个占卜的有问题，在占卜的时候啊，占到哪一爻，你也用那个爻辞跟我们的心来对照。孔子特别在这个《探自传》《象自传》里边指示我们的，往哪个方向去走，这就是叫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念头啊调整到正念上面去。我们普通人都是邪念，什么邪念呢？为自己就是邪念。事事为自己，就是造成你生死不断。不为自己，纯粹为天下人呢，这就是了生死这一条正确的路。孔夫子在这个处处指点，就是叫我们呢，从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不能了生死这个邪知邪见呢，走上了生死的政治正见的这个路上去。这个我们研究周易这一条非常重要。观这个卦爻，这个周易上下经就是这么观的。开始我们这个凭着周易这个上经下经啊，卦爻也文字这么研究啊，研究纯熟之后，你把周易放开来，你就看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每一现象一变动，就是这个卦爻里边的那个爻在那变动。你看世间是这个人世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哪一现象在动啊？你一看这，你把这个周易的卦爻一对，它就是哪个现象在那变动。你要解决这个现象变动的时候啊，你就根据孔子所讲的指点我们的朝哪个方向去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解释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间这些现象呢来迷惑了自己了。我们要走这个正确的、走理性的这个道路，这就成就圣人。《系辞传》里这一句话：“夫以圣人之所以极生而言极也。”这句话我们明了了，明了了，我们在研究周易的话，就知道怎么研究法子。那这一条，现在第十七章讲表。叫乾坤六子，乾坤六子这张讲表呢，这是在简说里面62页，这一页里面专门讲这个，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伦常的这个道理，伦常怎么发生的呢？先看这个乾坤这一条。乾坤呢，孔子在《系辞商传》里面讲，这个是在简说62页的这个第五行说，《系辞商传》讲啊。乾道成南，坤道成隅。讲表呢，就把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列在表里面。乾道成南，坤道成隅。

复一日华卦，最初华的是八卦，八卦基本的是乾坤两卦，乾坤两卦了，乾卦是三横三画都是阳，坤卦呢三画就是阴。所谓这个乾道成南是怎么讲的？这个乾呢是阴，阴而得成南。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就是讲那个天然的，就有这个意思，天然就是而成就的这个道，道就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这乾的自然之道啊，它怎么成呢？成就是阴的意思，因呢、啊、因就是因缘呢、啊、佛法讲的因缘呢、啊、有因缘而成就的乾道成南。乾道成南这个乾的自然之道啊，有成就难，怎么成难呢？有这个因缘来成就难。怎么因缘成难呢？下面的卦户里面讲，乾因阴而得成难呢，那个就三画卦来，八卦的三画卦来看，各位可以你自己可以演，可以演算出来看看啊。先画这个三画的阴爻，就是坤卦。坤卦的时候啊，这个乾卦呢，乾指的这个阳爻这一画，阳爻一画了，阴这个到了这个坤卦那边去了，到了坤卦那边去啊，因着这个坤的缘而得成就难。比如说那个坤卦初爻第一画，原来是坤是阴爻了，而现在这个一画阳爻来了，阳爻就因着这个坤卦三画都是阴爻啊，把它交换了，下面那一爻啊变成阳爻了，变成乾了，这就难成难。这在下面讲六子你就明白了啊，这先讲这个意义的。坤道成女呢也是如此，坤的一爻啊因着阳就是乾卦，那三画都是乾，都是阳，因着这个阳爻啊而得成女。有这个因缘呢，那么成男成女成就了。这个讲乾坤两卦了，乾坤两卦所以有男有女，这叫六子卦。六子卦就三男三女啊。前面讲阴阳而得成男，阴阳而得成女啊，这个六子卦这个大家就看了就知道了。坤得

也坤德且，怎么叫做德呢？这个在说卦传里面讲，说卦传里面呢，那个天呢，乾是自然界是称为天呢，坤在自然界是代表大地了。在我们人道来讲，乾呢是称代表父，坤是代表母。说卦传里面讲呢，真正卦一所而得难呢，这就是长难。寻呢是一所而得女，为之长女。看这两句，下面我们自己看就懂了。这里讲呢，坤得乾呢为正坎根，就是坤卦，在这个三卦都是坤卦了。坤卦初卦第一卦得到乾了，得到乾就得到阳爻了，这就是正卦。你各位可以画出来呀、啊。正卦，正卦怎么画的呢？正卦就是第一卦是阳，第二、第三这两卦都是阴爻。这个正卦阳怎么来的呢？就是啊，真一所而得难，所当求之讲。这有这个坤卦求这个阳，求的一阳来了，这就真卦。这个真卦是占卜的时候，占卦的时候，第一卦是出来，画卦是从下往上画，是初爻啊，是出现的，它是年岁最长。他在家里来讲，他是长子，这叫长男。那么这个坤卦，这个如果说是求这个在锁这个阳气啊，在第二卦锁到了，求到了。这个阳气没有来在第一卦，来到第二卦，那这个坤卦呢，就是说中间那一卦呢是阳爻，这个阳爻是第二出现，其次次一个，不是第一个出现，是第二出现的，它是男，而男是中男。不是长男了，他是第二胎出生的，那根呢是第一胎出生的，那坎是中男。这个坤卦再求啊，这个求的这个阳气啊，是发生在这个第三卦上的。第三卦上面呢，那个下面呢还是阳，还是阴爻了。那这是男，这艮卦，艮卦什么呢？少阳，叫少男。这在家里这个按照这个出生的次第来讲，他是这个这第三个儿子，叫少男。坤得乾，坤卦得乾的这个阳。乾就是这是阳气，坤得阳气，第一得的时候是正长男，第二得的是坎是中男，第三得的是艮是少男。这叫乾得坤为
三女了。

那么现在你各位看这个乾卦，乾卦三画都是阳爻了。德坤怎么得的呢？那就巽依所而得女啊，所当求这些了。巽卦怎么来的呢？由于这个乾卦求这个阴爻，求这个阴气，这个阴气的第一化就来了，而为巽。你们各位把巽卦画出来，下边的阴爻啊是这个阴爻，上面两个都是阳，就是巽。巽卦是女的啊。怎么巽卦是女的，那个前面震坎艮是男的呢？奇数是男的，偶数是女的。巽卦你数数看啊，巽卦是下边是两笔，上面两笔是一笔啊，各一笔啊。下面也要是一笔两笔，上面三笔四笔，是四画，四画是偶数。你再看看那个震卦啊，震卦下边那一画是一笔，上面那个两画各两笔，这就五笔。五笔是奇数，所以它是啊，它是阳，它代表是男性。那么这里这个乾得坤为巽离对呀、啊，乾卦初要得了这个阴气了，是长女。乾卦中爻呢，中间这一画呢，求得这个阴爻来了，阴气来了，这就离卦。乾卦这个上面一画求得阴爻来了，那就是兑卦。按照生长的次序，巽是长女，离呢是中女，这在家里的话，巽是大小姐了，离是这个二小姐了，兑呢是第三是小姐了啊，三小姐了啊，这个三个少女啊，长女、中女、少女，这叫做六子。六子就是乾坤这两卦互相阴阳相感而得的。前面讲那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就是叫乾坤阴阳二气相感而成了这个六子卦。这个六子卦加上乾坤父母啊，合起来八口之家，八口在家庭里边，你可以把它编组出来，编组出来有秩序的不乱的叫做轮呢，有次序叫轮呢，不乱呢，家庭的这个轮长，轮为什么叫长呢？这个有次序，有组织，次序不乱，这种次序啊，是一个永久的，不能变更。一变更就乱了轮了，乱轮了就是，那就是人就不能成为人了。这是常道，永久不能乱的，有轮常。这个轮常在家庭里面有三轮，三轮我们看前面那个乾坤六子啊，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父子的一轮，父母子女是一轮，六子之间呢，这个正坎艮巽离兑啊，兄弟姐妹，这个兄弟之间是坤地，坤重啊，这个呢，兄弟这一轮是平等的，父子是上下。那么有父子有兄弟，这个怎么来的？有夫妻来的，夫妻是一轮，所以家庭里面呢，夫妇、父子、兄弟三轮。有家庭呢，你不止一个家庭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有多少个家庭来组成的？所以这里简单的讲，就讲社会，很多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社会有二轮，任何一个社会，它要有这个政治组织的，有政治组织啊，政府，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在古时候那个皇帝，国家这个有国君，这叫君呢。朝廷里面，皇帝朝廷里面那些大臣、小臣子，国君的朝廷里面有大小臣子，叫君臣关系。除了这个天子、国君、朝廷这个关系以外，社会一般的民间，他有朋友，朋友是平等的，所以社会呀，有二轮，有君臣朋友，也叫五轮。结果五轮呢，这五种编组，这种秩序，那就是很完整了。有五种能长啊，你不必再加上第六轮、第七轮了，不必要。加上也多余的，反而乱了。五轮也不能少，只讲三轮，你只讲家庭那个社会，外面不管了，哪个你要关心管这个管太极，只顾家庭不顾社会，那就是完全是自私的了，那管不到太极，必得加上社会二轮。在家庭里你不讲三轮，只讲一轮，只讲夫妇，父子也不讲，兄弟也不讲，只讲夫妇一轮，那又乱了，所以必得讲五轮呢。从这个道理来看，我们现在只想看这个现在这个世间讲的教育，讲这个人权，人权强调就是一个自我啊，勉勉强强只讲夫妇这一轮呢，现在夫妇这一轮都讲不好，只讲个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现在这个社会，他把一般人教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管不到教育。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也管也管不到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不管现在社会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全世界的，他讲的都违背我们这个伦常啊。我们自己要想，要看这个全世界这样的这个动乱，地震、战争、各种这个天灾，归根结底，你研究佛法也好，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这个周易也好，心在那浮动啊。天下人的心在那里定不下来，心乱了才有这些个现象啊。有这现象，人人自危，人人心里不安。那我们在这个了解他们那些人呢，不研究周易，他不知道根源在哪里，乱的源在哪里，不知道啊。我们即使知道，又研究周易了，又学过佛的，觉悟什么？觉悟这个乱的源在哪里？破坏了五伦，无论是维持一个平衡呢，无论是这个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各尽自己的本分，做父母的不问儿女是孝还是不孝，父母的慈心呢，仁慈之心呢，不会减少，这是天然的。做儿女的古时候都知道，不管父母是贫穷也好，这个怎么样的没有地位也好，他这个对父母要没有在儿童时代要跟着父母，随父母，父母没饭吃还是要在家里，不会敲家的，要随着父母。到了这自己年长了，自己一定要，不管父母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给他好的这个衣食啊，照样回过头来尽到子女的孝道，应尽自己的本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唯有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他们没有学周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学周易，懂得这个道理，各尽其分。各尽其分呢，就跟现在外国人所提倡这个人权绝对不同的。人权只顾到自己啊，无论是各尽其分呢，是照顾到他人的，这个绝对没有流弊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伦常，家庭三伦、社会三伦，无论这就是完美无缺的，就在完美无缺之中认定这是常道，永久不能改，一改一乱了，这就自己就招来很多灾难，杀父杀母了，兄弟之间互相争遗产了，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你要是这个讲伦常的时候各尽其分，这个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啊，一同和谐的，都走这个理性的这个路啊。那么

从上阴使乾坤，这个各位讲轮差，轮差怎么出现的呢？周一开始这个上阴，

由太极生凉意，凉意就是乾坤呢做代表啊。由这个凉意乾坤呢，它可能生，所以上见乾坤开始。生的什么？生出六子。下金呢，下金怎么的，就是咸亨开始。咸亨这两卦，先看咸卦，咸卦是泽山咸的，上面是兑卦，下面是艮卦。对卦呢，对卦是少女，艮卦是少男。少男少女啊，阴阳相感，他们就结婚了啊，就结为夫妻了。这闲卦是夫妻的开始。亨卦是什么呢？结婚之后啊，不像未结婚之前呢、啊，少男少女，这个还没有成熟啊。结了婚之后，这个是，那就成熟了。把这个闲卦一倒过来，你个观相嘛，观的卦象嘛，把闲卦一倒过来。闲卦原来是泽山仙，倒过来之后呢，上下一颠倒过来之后，就是上面是正卦，下面呢是巽卦。正为雷啊，巽为风啊，雷风横卦，倒过来就成熟了，男女都成熟，结婚之后啊就成熟了，那就是长男长女了。长男长女怎么呢？那个长女是做家庭的主妇了，男主外女主内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是，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啊，这女子这个妻子要走出厨房啊，男子要到厨房里帮做做家事啊。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他所知道的只是厨房里这个这煮饭这一桩事情，这个太小了，不是指的这个。女主内是主持家庭的这个儿女的教育啊。结婚之后女这个做妻子的时候啊，对于家庭教育，这个儿女教育非常重要。儿女教育呢，用母爱来那个熏陶儿女，用母爱培养出来的儿女啊，这个儿女长大，他的心情是和谐的，跟任何人都是和谐。男子主外的时候，他在外面呢，跟一切人来往，交涉任何事情。古时候耕田，男子在外面耕田，农业国家，用他的体力。这个不读书人、农人呢，用他体力在外面，工作；读书人呢，跟外面是办一些事情，他用他的智慧，男主外女主外，这个是恒啊，把握这个道理是永恒的，这个家道是长久之计。讲到这个现在来讲，要懂得这个教育啊，现在时代不同，当然这个太太也要到外面做事情了。男子也入住。

嘛。尽管如此，太太在外面上班回来，对于儿女的教育还是要关心，还是不能够靠丈夫的。儿女回家在学校回来是家庭作业，还是他的母亲在那里辅导。这就是文章，无论在这个《虚卦传》里面后面这一段文字，就是无论社会这个伦理纲常的一个依据。这在《虚卦传》里说出来，各位自己可以看了。要讲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舍弃中国的这个伦常不行啊，那是。他们那是舍本逐末的，地的把握的根本，那才是天下太平的。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最近有些同学要求我将《太上感应篇》再讲一遍，希望送到电视台去播放。这是一桩好事情，可是再讲一遍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最近我们在此地开讲的是华严、无量寿经与地藏经，这三部经同时讲已经就够多了，再加上一种感觉到分量太重，所以想来想去了，利用早晨这个时间，这半个小时，我们预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将这个课程讲圆满。这一门课程实在说呢是非常重要。清末民初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法门，清朝